0: 请闭上眼睛，沉浸心灵，描绘一下祖国在你心中的样子。
1: 今年我八岁，祖国是我成长的摇篮，它就像妈妈一样温暖。
2: 我是一名海员，每次出海都特别思念祖国，它是我心中最宁静的港湾。
3: 在海外生活几十年了，但我从没有忘记自己的根在中国，祖国就是我的根脉。
4: 作为一名武警战士，保家卫国是我的使命，对我来说，祖国就是一份责任。
5: 我是一名外交官，在海外，我们的一言一行都代表着祖国的形象，祖国就是我们最坚强的后盾。
0: 每个人对祖国都有自己的理解，祖国永远在我心中。

0: 娘到了，您瞧，这叫廉租房，是政府分给我们的。
1: 哎，好好，快给你姨妈打个电话噻，告诉她。
0: 不用打电话，网上啊视频聊。
2: 奶奶，我给您连好线了。
1: 哎呀嘞，能说话还能看见你姨妈，哎呦喂。
2: 奶奶，快和姨婆说话呀。
1: 哎呀，大妹子，这如今呐，从我们乡下到省城来啊，可省事了，高速公路也通了。
3: 妈，您看我送给您的新年礼物是什么？这是广播电台的新业务，广播电视手机。
4: 政府投资改变了市场对于宏观经济的预期，
3: 有能看电视，有能听广播，走到哪儿看到哪儿，听到哪儿。
1: 好好，哎呦，这玩意儿真好，哎呦，我不会用啊。
2: 奶奶，我来教您吧。
5: 对，我们来教你。

0: 宝贝，今天练琴了吗？
1: 上午练过了。
0: 你看你，你现在不努力，将来怎么当钢琴家呢？
1: 可是我想当的是画家，又不是钢琴家。妈妈，我可以玩一会儿再弹不？
0: 不行，玩能玩出钢琴家吗？你看看杨哀家豆豆，人家每天都学画画、学书法，还要学钢琴。你看人家。
1: 可是我，妈咪说她想当钢琴家。可是为什么每天练钢琴的都是我呢？

0: 这是灾区同学唱给所有奉献灾区、关爱灾区人的歌。
1: 感谢有你，
0: 灾难催不垮，天灾更无惧。但愿幼小的心灵从此坚强，明天你们一定是重建家园的栋梁。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毛主席曾说，要有原子弹，在今天的世界上，我们要不受人家欺负，就不能没有这个东西。
2: 分列式开始。
1: 今天我们有了东风杠四一洲际战略核导弹，经过天安门城楼的这一瞬间，令人泪目。
3: 核导弹方队，战略制衡，战略射控，战略决胜。
1: 东风快递，使命必达，这盛世如您所愿。开国大典，飞机不够，周总理您说飞两遍，现在再也不需要飞两遍了，要多少有多少。
4: 作为我们每一名飞行员来说，要时刻不忘我们的职责使命，随时听从祖国召唤，有我无敌，上去就要打胜仗。
1: 71年，中国空军从无到有，长空铸舰，鲲鹏展翅，一飞奋起，这盛世如您所愿。
5: 欢迎志愿军忠烈回国，我部歼十一 B 飞机两架奉命为您全程护航。
1: 71年前，中国海军从零起航，71年后，强大的新时代人民海军从浅滩驶向深蓝，一往无前，势不可挡。锦绣河山，国泰民安，十里长街，锦绣依然。
6: 我们战略的地方是成功，为国助边，天才无畏。
1: 我们的岁月静好，正是因为你们在负重前行。

0: 我是一名军人家属，今年31岁。我和老公每年相聚的日子屈指可数，虽然日子很忙，分别很苦，但是我的小家却温暖依旧，因为我有他们。楼上的张大妈每周会定时的带身体不好的婆婆去体检。
1: 老姐，咱该走了，我跟医生约的是10点，你快点啊。
0: 门卫小刘也是个不爱说话的热心肠，每次我买米买面提重物，他都主动冲上来帮忙送上楼。
2: 姐，让我来，以后这提重物的活就让我来。对了，上午的快递已经给您送上去了。
0: 就连对门刚毕业的姑娘娇娇也是会下班顺路帮我接孩子。
3: 洋洋，今天作业多不多呀？去姑姑家写吧，我还给你准备了好吃的呢。
0: 汇聚温暖，心存感激。每当我由衷地说出谢谢你们，总会收到一句
2: 谢
4: 什么呀，
1: 要谢谢你们，
2: 要谢谢你们
1: 拥军拥
2: 拥军拥属，我们很骄傲的。
0: 都说军人越忙碌国家就越强大，我想说有国才有家，我骄傲，我是一名军属，谢谢你爱我们的人。

0: 并发卫星电视接收设施安装是行政许可行为。有些问题还真是不能掉以轻心。这不，又有人盯上我了。
1: 哎，这酒店马上就要开业了，接收海外节目的设备还没有搞定，真是愁死了。
2: 经理，别发愁，办法我有。
1: 哦，说来听听。
2: 经理，我已经打听好了，市场上几百块钱就能买个卫星锅，这几百块钱一花，往后我们接收电视节目这事儿就可以一劳永逸了。
3: 不可以，擅自销售安装境外卫星电视接收设施是违法行为，涉外酒店安装卫星电视接收设施，务必到广播电视行政部门申请办理许可证。
4: 啊，我还以为自己装个卫星锅就行了呢。
3: 这样可不行，安装和维修服务需要由专业机构提供。
4: 原来我这是馊主意。
3: 事实上，卫星锅并非完全被国家所禁止，真正被禁止的其实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我说我想当一个小偷，爸爸生气了，但他不知道我只想偷走他的烦恼。
2: 我叫你好，我有一个小花园，他也叫你好，里面有许多叫你好的花，他们都会说话。如果你来见我，他们都会说你好。我是树艺希望小学3年级1班的龙梦瑶，写了诗以后，我觉得我自己变得更自信了。
1: 诗对我来说就是一个好朋友，可以把我看到的想到的分享给他。带我找到这个朋友的是我们的尹老师。
3: 大学毕业后，我回到家乡教语文，学校70%的孩子是留守儿童，诗歌给孩子们打开美

0: 的世界，也让我看到了更多的可能性。
1: 时至今日，孩子们已经写下了1400多首小诗，这是乡村长出的果实，也是青春播下的种子。当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回到家乡，他们也在脚下的土地上耕耘出了诗和远方。

0: 我是一位召唤师，只要我想，春天田园诗人会从希望的田野里破土而出。
1: 我一口吞下了鸟叫，鸟叫里有嫩绿的青草。
0: 夏天摇滚乐队会降临2000多米的云巅之上。
2: 大家好，我们是未知少年。
0: 秋天丰富的大地会孕育出芭蕾舞者。冬天等候了一整年的小雪花会化身音乐精灵。其实我是一位美育老师，我只是看到了孩子们身上隐藏的超能力，他们从不缺乏创造美的天赋，他们只是在等待一个

0: 蒋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最近总有人找我问路。
1: 喂，学长，我们准备去十八洞村旅游，你能给我们带带路吗？
2: 哥们儿，上次去的猕猴桃是真不错，你路子宽，再帮兄弟整两箱。
3: 哥，老师让我们结合家乡的发展写篇论文，我没什么思路，你帮忙想想呗。
0: 十八洞的路我最清楚，这条路穿林而过，绕山而行，是充满乡村野趣的最美乡村路。这条路有细嫩多汁的猕猴桃，清冽可口的山泉水，风情浓郁的苗绣，是助推乡村振兴的富民新路。这条路以唤醒千年苗寨的重要

0: 欢迎大家来参加我们的婚礼。
1: 水果伴手礼，来来来，请收下。这里面啊，有泰国的椰青、巴拿马的金菠萝、肯尼亚的牛油果、马来西亚的榴莲，都是坐着水果班列来的，甜着呢。
2: 各位旅客，第887次复兴号动车组列车就要开始检票，
0: 蜜月之旅开始喽！从昆明到老挝只要10个半小时，咱就能到了。
1: 说走就走，沿着一带一路去旅行。老挝啤酒、酸辣汤，我来啦！快拿好行李，比亚迪电车来接我们啦！
0: 中国制造在老挝收获了好多粉丝呢，上车，向幸福出发！
3: 小家带大家，共享和平花，10年幸福路，造福你我他。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同学们，上课啦！今天老师要介绍的不起眼的宝贝是塑料瓶，还有很多用途，你们知道哪些？
3: 我知道，可以做成笔筒，
4: 还能做成漏斗呢。
5: 我爸用瓶盖那一头当勺子，
6: 我妈用瓶子打酱油。
2: 你们说的都对，不过在夏天啊，这个不起眼的宝贝还有一个用处，那就是在遇到危险的时候能自救。把拧紧的塑料瓶压在脖子下面，可以在危急关头帮助溺水者尽可能多的正常呼吸。还记得防溺水口诀吗？
7: 天气再热，不到荷塘去降温；水景再美，不到水中去感受。
2: 没错，还要记住，若真的遇到紧急情况，自救同样重要。
8: 全球每年大约有37.2万人死于溺水，溺水是青少年意外死亡的头号杀手。自救有章法，防溺于未然。
9: 公共场合是每个人的文明舞台。
10: 先生们、女士们，欢迎来到文明舞台。下面请欣赏高铁上的和谐。
11: 不好意思啊，不好意思啊，借过一下，借过一下。
12: 对不起，对不起，小孩子不舒服，吵到大家了。
10: 博物馆里的小事儿。
13: 哎，来来来，给我拍张打卡照吧。
14: 行，我先关个闪光灯啊。
15: 小宝，小宝，手不要摸玻璃，别留下手印。
10: 城市处处有诚信。
16: 师傅告诉良民了，
17: 不会放言也不能骗你，放心，我们市场绝对独称。
18: 哎，同学，是来我们这儿旅游的吧？按平台导航走，放心，绝不绕路。
9: 公共场合，
11: 不好意思啊，不好意思、啊，
12: 对不起，对不起。
18: 市场，放心，绝不绕路。
9: 是永不落幕的文明舞台。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浓醇的文化气息，厚重的历史积淀，钧瓷总是这么令人心驰神往。当它成为璀璨夺目的国礼，不仅体现着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最具代表性的文化艺术，更承载着一个大国的政治智慧。作为2009年第六届中国东盟博览会国礼，珠联璧合一经亮相，惊艳四座。其独具匠心的造型、温润如玉的釉色，以及展现出的美好祈愿与祝福，为世界呈现中国之美，更彰显了大国情怀。珠联璧合原意为日月同生、五星相连的祥瑞天象。珠联璧合以中国上古礼器玉璧为基础造型，玉璧上11枚乳钉环绕一周等距排列，象征中国与东盟10国合作共赢、携手发展。以6为数，也象征着中国东盟博览会已举办6届。同时，中国传统是6为吉祥数，有继往开来、顺利平安之意。作为中国与东盟国家的友好使者，珠联璧合肩负着大国文明与世界文明的交流使命。钧瓷也逐渐成为华夏文明传承创新、国际经济文化融合交流的一张亮丽名片。

两个象形耳饰，三个象足，以中国古代青铜礼器鼎为基本造型，又装饰以祥云、青鸟浮雕，运用传承千年的钧瓷烧制技艺，经过1300度炉火的淬炼，象天鼎终于与世人相见。象天鼎高31厘米，直径24厘米。象代表吉祥如意、平安和睦，象通祥，有祥云之意，象征渊源共生、和谐共荣。象又通祥，寓意放飞希望与自由沟通的境界。天象征着没有边际与障碍的沟通与交流。象天，周易云，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象天法地深蕴中国传统文化天人合一、道法自然的精神，是独属于中国艺术的精要所在。象天鼎由中国工艺美术大师孔向清设计制作，作为2008年第五届中国东盟博览会国礼赠送给多国政要。两个象形耳饰与三个象足加在一起为五，代表第五届中国东盟博览会。鼎腹的五只青鸟是中国神话传说中的信使，象征着希望。其中祥云萦绕与青鸟飞翔的天空，代表着中国与东盟十国通过中国东盟博览会搭建的平台，沟通与交流，各协发展，和谐发展，共生共荣，繁荣昌盛。象天鼎诠释了博大精深的传统文化，寄托了21世纪的中国人民期盼国富民安的心愿，也承载着与东盟十国睦邻友好，共同为亚洲乃至世界的繁荣昌盛贡献力量的美好愿景。

化的核心理念之一是和。相聚博览会十年铸辉煌，中国与东盟建立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十年来，以博览会为区域合作一体化重要平台，共同发展，共同繁荣，互利共赢，实现了政治的互信、安全的合作、文化的交流与情感的融合。

香炉是古代敬佛或是祭祖的礼器，也是文人雅士的心爱之物。日照香炉生紫烟，在李白笔下，我们看到了盛唐气象和时人对香炉的偏爱之情。古人还将香炉置于厅堂或摆于书房案头，读书时点上一炷清香，便有了红袖添香夜读的美妙意境。如今它穿越时光隧道来到我们眼前，与钧瓷汇融四海一道，带领我们追逐并领略博大深远的历史文化。钧瓷珍品汇融四海，以中国古老的礼器香炉为基本造型，顶部为镂空祥云纹样，两侧装饰一对如意祥云耳饰，三足挺拔俊秀，底座饰以海浪纹，不失釉，独具古朴苍劲之美。釉色五彩缤纷，错综掩映，为自然窑变而成。2014年，第11届中国东盟博览会将钧瓷珍品汇融四海选定为国礼。孔子云：“四海之内皆兄弟也。”中国与东盟十国山水相连，血脉相通，人文相亲，已成为休戚与共的命运共同体。海纳百川，有容乃大。汇融四海展现出的开放包容、求同存异的姿态，正是中华文化兼收并蓄、包容四海的开放胸怀，也是我国和衷共济、共谋发展的大国情怀。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我是一朵花，一朵冰清玉洁的莲花，自古以来就是中国诗词歌赋中较为常见的一种意象。诗经有将我比作美女的记载，宋代周敦颐所写的《爱莲说》用我来表达清廉和廉洁，我也是众多工艺匠人描绘刻画的对象，用莲花造型做雕刻、绘画、纹饰、服饰的艺术品更是层出不穷，可见人们对我的喜爱，我是不是应该自豪呢？
2: 经久不衰的时尚元素莲为何能被设计师们所钟爱，以至于钧瓷国礼都少不了莲花造型？2023年，中国与布基纳法索复交5周年，由平山钧窑烧制的莲花尊被选作国礼，赠送布基纳法索驻华大使馆，并永久珍藏。丰满圆润的莲瓣向外张开，将莲花盛放时的优美姿态尽展，一朵优雅圣洁的莲花呼之欲出，那动人心魄的绚烂芳华通过独特的设计手法和工艺，将莲花独特的意象和美学价值展现于钧瓷作品之中，呈现出让人眼前一亮的视觉效果，同时也赋予了钧瓷现代时尚的灵魂。

国礼是国家作为礼仪活动中的代表性礼物，通常在国家间的外交活动、国际会议、重要庆典等场合中出现。它作为一种礼仪的象征，用于展示国家的文化底蕴和友好关系。国礼的赠送往往蕴含着两国之间的外交礼仪和文化内涵。在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选择的国礼通常以瓷器、国画、丝绸、刺绣等传统工艺美术品为主。2003年，钧瓷这件璀璨的瑰宝开始走进众人的视线，并作为国礼走向世界多个国家和地区。玉蟾纳福这件钧瓷作品是2007年设计创作烧制的，2011年被外交部选为高端国礼，赠送应邀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玻利维亚总统莫拉莱斯。

鼎在中国文化中一直拥有着特殊的意义和地位。作为中国古代的一种青铜器，鼎既是祭祀的神器，也是王权的象征，更是文化的重要载体。因此，中国历代的工艺美术大师和能工巧匠都偏爱于以鼎为创作原型。前不久，备受瞩目的第八届中国亚欧博览会在新疆圆满落下了帷幕。中国亚欧博览不仅是一个经贸合作的平台，更是推动区域一体化、促进文明交流互鉴、实现共同繁荣发展的强大引擎。这次博览会共14个展馆，除了设备能源、煤化工、纺织服装和高精新技术产业之外，还有文化旅游。在展区 C 位，来自宇宙的钧瓷展品吸引了众多中外友人的目光。钧瓷作品国泰鼎更是被推荐为国礼，赠予中亚五国政要。在第八届中国亚欧博览会中，钧瓷国礼国泰鼎大放异彩，不仅弘扬传播中国传统钧瓷文化，宣传了河南地标产品，也让更多的世人看到了中国积极谱写开放合作创新共赢的新篇章。

0: 蒋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蒋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在中国，每个省份都有自己专属的简称，例如山西的简称晋，山东的简称鲁，而河南的简称则是豫。说到豫这个字，就不得不提我国夏朝历史上的第一位天子禹。根据《尚书舜典》和《尚书禹贡》记载，大禹治水成功后，为方便国家治理，将天下由原来的12州改为9州。这9州分别是冀州、兖州、青州、徐州、扬州、荆州、豫州、凉州和雍州。中央之州为豫州，今河南省主要位于豫州境内，所以河南省简称豫。豫州是古代帝都之州、舒适之州，也是中华民族和中华文化的重要发祥地之一。自古以来，围绕豫做文章的艺术作品层出不穷。这其中钧瓷国礼玉祥鼎是一件难得的珍品。玉祥鼎2011年设计创作烧制，2015年被外交部选为国家“一带一路”高端外事礼品，2017年又获得了第10届中国长春国际民间艺术博览会金奖。钧瓷国礼玉祥鼎，把中国传统礼器鼎和河南地域符号完美统一地融合为一体，用最真诚。

成最朴素的艺术表达方式，表达出中国将和世界各国一起高举和平发展的旗帜，积极发展与合作伙伴关系，共建一带一路，共同打造政治互信、经济融合、文化包容的利益共同体和命运共同体。

我只想和你在一起，等啊等啊宝贝，等我们老去后又会是什么样。我怕拿不动了，麦克风在为你唱，最喜欢的歌只能存在音响，放着我为你写的那些

一言九鼎，春秋盛鼎，大名鼎鼎，鼎力相助，拔山扛鼎。在中国的传统艺术文化中，鼎这个字有着举足轻重的独特意义，与生俱来就有一种霸气和至高无上之感。中国历史悠久的青铜文化是世界文化宝库中的至宝，而作为其中的代表，鼎几千年来一直扮演着极为重要的角色。其诞生之初是蒸煮食物的食用器，但随着时代的更迭，逐渐成为了王权的象征，国家的重宝。把鼎与浑天一起。

合在一起，表达了中国传统中天圆地方最朴素的观点，不仅是创新，更是融合。乾元鼎，鼎身的釉色青白红紫错综掩映，为自然窑变而成，乳光莹润的光泽赋予国礼雍容博大的气韵。乾元鼎以钧瓷为载体，遵循规律，大胆探索，体现的正是第九届中国东盟博览会科技创新合作的主题，也表达了中国和东盟各国科技创新合作共赢，共创美好明天的愿景。

凤凰于飞，会会其羽。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凤凰作为瑞鸟下欢乐、祥和、安宁、幸福的象征。《尚书·艺记》上说，萧韶九成，凤凰来仪，描写的是在盛大的典礼上，凤凰和鸣如动听的音乐，飞翔像曼妙的舞蹈。和鸣尊以凤凰鸣叫的和谐美好，寓意中国与东盟十国和衷共济，共谋发展，共创美好明天。国礼钧瓷和鸣尊为中国工艺美术大师孔向清设计制作，造型端庄大方，纹饰典雅精致，摇变

釉色高贵华美，是当代中国陶瓷艺术不可多得的珍品。1300度的高温烧制出了璀璨的钧瓷，也彰显了钧瓷文化及钧瓷艺人的热情，以及对世界繁荣、和谐、昌盛发展的美好祝福。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境外卫星定是接收设施，安装是行政许可行为，有些问题还真是不能掉以轻心。这不又有人盯上我了。
2: 哎，这酒店马上就要开业了，接收海外节目的设备还没有搞定，真是愁死了。
3: 经理别发愁，办法我有。
2: 哦，说来听听。
3: 经理，我已经打听好了，市场上几百块钱就能买个卫星锅，这几百块钱一花，往后我们接收电视节目这事儿就可以一劳永逸了。
4: 不可以，擅自销售安装境外卫星电视接收设施是违法行为，涉外酒店安装卫星电视接收设施，务必到广播电视行政部门申请办理许可证。
5: 啊，我还以为自己装个卫星锅就行了呢。
4: 这样可不行，安装和维修服务需要由专业机构提供。
5: 原来我这是馊主意。
4: 事实上，卫星锅并非完全被国家所禁止，真正被禁止的其实是私自安装的卫星锅。
5: 经理，我们差点违法呀。
1: 依法依规，合理使用。

0: 家呀？
1: 爸爸，隔壁小明又抢我的书包了。
0: 妈妈，弟弟发烧三天了，我好害怕呀。
2: 妈妈，今天我牙齿掉了一颗了。
0: 爸爸，今天奶奶摔倒了，我拉了很久都没把她拉起来。
1: 妈妈，我的生日愿望是你能来接我放学一次。
3: 关爱留守儿童，让爱不再孤单。

0: 吃我一拳。
1: 都玩了一个小时的 iPad 了，快过来吃水果。
0: 这也是奇葩一朵呀。
2: 把手机给我，都玩半个小时了。
0: 我再看一会儿，就一会儿。
3: 将左眼盖住，看这个。
0: 是向上吗？看不太清楚。
3: 这一排呢？
0: 看不清。
4: 看不到放纵，终将看不清前路。科学使用电子产品，营造美好亲子时光。

0: 买香烟，买香烟，香烟的盒子是真好看。看这面，
1: 吸烟有害健康。
0: 看这面，
1: 请不要给中小学生出售香烟。
2: 您这儿有烟吧？
3: 有啊。
2: 这离学校不是太远，有学生来买烟吗？
3: 有啊。
2: 那您卖给他们吗？
3: 给钱就卖。
2: 看您这年纪啊，孩子也在上学吧？要是发现自己的孩子吸烟，您咋办啊？
4: 小小年纪抽烟，看我怎么收拾他。
2: 您看啊，这烟盒上标的多清楚，禁止中小学生吸烟，您还卖给他们，这是违法的。
4: 这倒不清楚，你干嘛的呀？
2: 我啊，志愿者，做禁烟的义务宣传。
4: 那我怎么知道买烟的是学生呢？
2: 国家法规啊说得明白，难以判明年龄，您可以要求他们出示身份证件。另外啊，店里要在显眼的地方摆上不向未成年人售烟的警示牌，我这儿有，给您。
4: 谢谢啊，我一定把好这个关。
0: 买香烟，买
2: 停。
5: 吸烟有害健康，请不要给中小学生出售香烟。

0: 蒋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喂，这里是中级人民法院，您有一张传票，请把您的姓名和身份证号报一下。
2: 你肯定是骗子，别再打来了。
3: 干妈，你最近身体好点了吗？
2: 哦，好多了。
3: 咱们保健品公司这个月做了个大活动，你买一年的产品只需要花半年的钱。
4: 喂，我妈有我照顾，不需要你们这些干儿子干闺女啊！再见，不，再也不见。朋友，相信你听说过，也有可能见过这样的骗局，骗子无孔不入。当我们无暇顾及父母时，他们就会趁虚而入。别去责怪父母，也别让老人担心，告诉他们。遇到问题就拨个110，多陪伴父母，多跟爸妈讲授防骗知识。咱和爸妈之间有爱，也要谨防诈骗。

0: 唱首告白气球嘅粤语版，歌名好 sweet， 气氛好浪漫。恋爱呢样嘢，我唔会怕麻烦，想照顾你一生一世，无论有几难。
1: 嘿，记得听朝我约咗你九点，
0: 七点嗌你起身，带你去海边。

0: 喂，谁呀？
1: 阿姨，是我呀。上次帮您介绍的那个理财产品啊，现在盈利都能到15%了。您只要买了，那就是钱生钱。
2: 你只要买了，你的钱就是我的钱了。
3: 大爷，我对您跟亲人一样，还能骗您？这套纪念币买到就是赚到，咱得给孩子留点东西不是？您的养老金放在那只能贬值，不如拿出来。
0: 拿出来就都是我的了。
4: 来，大妈，我免费送您一套保健品，不图您啥啊，交个朋友。放长线钓大鱼，等熟悉了我再让你用房子贷款。到那个时候全是我的。
2: 阿姨，
0: 大爷，
4: 阿姨，大爷，
0: 您是我的没错。
5: 住口，巧言辞黄。大爷大妈请牢记，莫贪心莫轻信，看住咱的养老金，别让骗子如了意。
6: Thank you.

0: 小李啊，你在哪里？你去财务部取3000块钱啊，赶紧给我转过来，我有急用。我的声音你都听不出来吗？我是刘总啊。
1: 我就是一摊煎饼的，哪儿来的财务啊？
0: 是小李的妈妈吧？阿姨好，我是你儿子小李的红细啊。小李生病住院，急需做手术，现在手术费还差5000块钱呢。
2: 我儿子的同事，他煎饼店开连锁了吗？
0: 我是中级人民法院刘法官，您现在涉嫌一起非法融资案件呢，我们需要冻结你的银行卡。
1: 您是刚才打电话的刘总吧？还是我卖煎饼的小李？
0: 这里是幸运96，恭喜你成为我们的幸运观众啊，获得奖金50000块钱呢、啊。请抓紧时间将你的个人所得税6000块钱汇入到我们的账户当中。
1: 刘总啊，还是我就想踏踏实实买个煎饼，你就别骗我了，这骗子真是。
0: 我就是骗子，我不在乎是不是你的血汗钱，我在乎的是你的钱。
3: 提高警惕，防范电信网络诈骗，不轻信，不透露，不汇款。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你有没有经历过这样的感冒？它会让平日开朗的你为一件小事痛哭流涕。
3: 我觉得自己就是个没用的人。
2: 它会让安静优雅的你瞬间歇斯底里，
4: 我简直要崩溃了。
2: 也让你浑身无力，无法应对日常生活，
5: 感觉自己一个月都没有睡着过，不想上班，不想见人。
2: 它让周围人对你感到陌生，甚至不喜欢。
6: 这人怎么这么矫情啊？
7: 想不开呗，
6: 一点小事就崩溃了，心理素质太差了。
7: 就是啊，
2: 他就是抑郁，他是心灵感冒，也是心灵癌症。他比身体的疾病更易摧毁人的意志。
7: 真的是无能为力，大家都不理解我，我该怎么办啊？
2: 用科学的态度面对抑郁，用科学的方式度过这段煎熬的时光。

0: 吃饭啦，快去帮奶奶拿筷子。
1: 好嘞，奶奶，给你。
0: 哎，乐乐，怎么多拿了一双呀？
1: 奶奶，不多，老师说了，多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
2: 小公筷，大文明，守护家人的健康，从多双公筷开始。

0: 昨日饮酒过度，
1: 对我没
0: 沉醉，不知归路，迷乱中追尾，抬入医院深处，
2: 注射器，
0: 抢救，抢救，
2: 高压电击，纱布，
3: 老公，
0: 亲人，
3: 老公，
0: 眼泪无数，
4: 老公，老公，都几点了，快起来吧，上班都迟到了，还做梦呢？
5: 幸好是做梦啊。
6: 醉酒如梦，珍爱生命，切莫醉酒驾驶。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大家好，我是934 AI 主播于小夏，欢迎收听今天的主播画钧瓷。你知道钧瓷的造型为什么大多是圆形的吗？从古至今，历代钧瓷造型的基本体型多为圆形，见或也有方形、菱形及其他不规则形状，但为数较少。为什么钧瓷造型的基本体型多是圆形呢？这与钧瓷的使用功能、制作工艺及人们的审美观有关。先说使用功能，当初钧瓷的生产是以使用功能为主要目的的，首先是为了满足人们日常生活的需要。唐钧执壶、双髻罐、胎骨，宋钧各式花盆、洗碗、盘，元钧香炉、瓶等都是日常用品。如执壶用于沏茶，花盆用于种花，碗、盘用于盛食品，瓶用于插花等，这就要求器型使用起来方便。而圆形器皿容量最大，不易碰损，拿取、放置、倾倒都十分方便，用着非常顺手，具有很强的实用性，故钧瓷造型多是圆形。再从制作工艺方面来说，圆形产品

制作工艺比较简单，比其他形状的造型容易成型，变形程度小，成品率比较高。所以钧瓷造型多选择圆形。当初生产钧瓷的厂家为了生计，考虑最多的还是经济效益及能否赚到钱的问题。哪些产品成本低，生产效率高，就生产哪些产品。圆形造型无论是成型做坯还是旋坯修整，通过转轮即可完成，生产效率较高，适宜大批量生产。而其他形状的造型成型时的工艺难度较大，产量也较低，特别是在铸浆成型出现以前，用手制异形坯就更难一些。例如传世的宋君官窑方形花盆，包括长方形和六边形，在成型时要先把泥拍成泥饼，然后再切割成一片片有一定厚度的泥片粘结起来制成，且要求粘结技术要好，否则稍有不慎就会出现炸裂而报废。同时方形弄不好还容易变形，这种成型方法远不如在转轮上拉坯或脱坯容易。但这种花盆的生产属官窑性质，按照皇宫设计要求制作是不计成本的，也不谈什么经济效益，只要最后能达到朝廷的满意就行，根本不考虑其他因素，所以出现圆形以外的奇形怪状也就在所难免了。再次是人的审美观，中国传统的思想观念认为圆形象征着圆满、周全、完美、深奥、广博和大度，又有包罗万象之意。钧瓷造型以圆形为基本体型，形成的内外空间能给人以无限的想象和遐思。作为中华民族之瑰宝，钧瓷与中国传统的文化思想和审美情趣十分合拍，其追求体现在产品造型上就多是圆形。钧瓷在过去为日常用品，现在已基本成为一种陈设艺术品，其生产技术也比过去有了很大提高，成型方面绝大部分也不再用手工制坯，而改用石膏模铸浆。铸浆可以制作各种复杂的不规则产品，但现代的钧瓷造型很多仍然是以圆形为基本体型，这就与人的审美观有关。总而言之，就目前钧瓷工艺来说，审美观决定着造型的基本体型。随着时代的发展和人的审美观的不断改变，钧瓷造型的体型也有可能会有所改变，异形和不规则造型可能会不断增多，但圆形作为钧瓷造型的基本体型将会一直保持着主导地位，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好了，听众朋友们，本期的主播画钧瓷就为大家讲述到这里，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家好，我是934 AI 主播于小夏，欢迎收听今天的主播话钧瓷。你知道纵有家财万贯，不如钧瓷一件和黄金有价均无价的来历是什么吗？让我们先说一个流传很久的故事。相传宋徽宗时期，当地官员将神后工匠们精心制作的尊、玺、壶、花盆等钧瓷珍品进献朝廷，徽宗看了连声称赞，奇珍异宝，精妙绝品，遂命内侍陈涉在福寿宫中，并召皇亲大臣前来观赏。徽宗对其中的八宝龙柄花椒壶尤为喜爱。一日，爱女茂德公主与驸马蔡修进宫朝觐，被此壶的精妙技艺和神奇窑变吸引，观赏多时，不愿离去，想要又不敢开口。徽宗看在眼里，从案上几次拿起又放下，最后忍痛割爱，赐予爱女和驸马。二人谢恩后，高兴地抱壶回府。自此，公主每天用花椒壶灌上清泉水浇花，爱如至宝。徽宗每日上朝回宫，总要赏玩钧瓷珍品，自从少了心爱的花椒壶，心中闷闷不乐。一日，令太监先导微服驾幸蔡京府邸，见爱女茂德公主双手执壶正在浇花，徽宗两眼凝视花椒壶呆立不语。待公主放下花椒壶叩头接驾时，徽宗才如梦初醒，令其免礼，但还是眼巴巴地望着花椒壶。茂德公主很聪明，见此情景早已会意，忙与驸马耳语，又回奏徽宗父皇喜爱花石，此壶浇花甚妙，宫中仅此一件，儿臣拿来上读天言。况且儿臣观赏数日以饱眼福，故奏请父皇送回此宝以尽孝意。父皇何不令杨迪、金宇州市官员设窑造瓷，广为流传。徽宗顿时喜笑颜开，当即答道：尔等陈词甚合朕意，当善视之。次日，临朝即传旨，让杨迪官员召集名将，在古钧台附近设官窑，烧造贡瓷。据史料记载，宋徽宗在古钧台设立官窑，专为宫廷烧制钧瓷贡品，并命每年只准生产尊、玺、盆、瓶、炉、碗、盘、壶、杯盏、枕等36件，其大小完全按照宫廷的设计式样进行生产。这些器物的特点是釉色光亮莹润，葱青肥厚，胎质坚固，端庄规整。宋钧官窑的烧造规模和产品质量不仅为当时宇宙钧窑之冠，而且在整个钧窑系中也是首屈一指的。故元代马祖

留有供匪银雕金作籍、官窑瓷器玉为泥的诗句。这些极为珍贵的钧瓷被选人宫中供皇家使用，世代相传，故又称传世宋钧。以后当王公大臣立下显赫战功，用金银珍宝、土地美女不能表示皇恩浩荡时，君王才赐予钧瓷做信物，故留下了纵有家财万贯，不如钧瓷、钧瓷一件的传说。黄金有价钧无价的说法，表明了钧瓷珍贵的程度和在人们心中的分量。首先，宋钧官窑生产的钧瓷无论造型、质地和风格都与民窑产品有很大区别，而且是非商品性的，每年仅36件精致作品选入宫中，其余残次品一律砸碎深埋，民间不得私藏。这种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精品意识，使宋钧成为奇珍异宝、精妙绝品。其次，由于年代久远，加之生产较少，致使保存下来的宋钧为数不多，在钧台窑的发掘中也很难见到整器，因此官钧极为名贵，价值连城，黄金有价钧无价之说由此而来。好了，听众朋友们，本期的主播话钧瓷就为大家讲述到这里，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蒋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大家好，我是934 AI 主播于小夏，欢迎收听今天的主播话钧瓷。钧瓷传说，钧瓷产于禹州市，是宋代五大名窑瓷器之一，中国传统制瓷工艺中的珍品，被称为国宝、瑰宝，以独特的窑变艺术而著称于世。钧瓷创烧于唐，兴盛于宋，复烧于金元，延至明清仍继续烧制，历经千年而不衰。尤其是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得到了快速发展，多次被选为国礼赠送给外国政要。钧瓷由创烧到日臻成熟，经历了许多波折，留下了许多优美动人的传说故事。2011年，钧瓷传说被列入禹州县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铜屑入釉，关于钧釉的形成，神后镇流传着一个美丽的传说。从前有一位老妇人，领着几个儿子以烧窑为生。一天出窑时，他们发现烧出了几件带红紫色斑的瓷品，非常好看，这种色彩从未出现。兴奋之余，母亲领着儿子连烧数窑，却再也没有出现这种颜色。就在大家百思不得其解时，母亲忽然发现作坊的地上有一些铜屑，就问儿子这些铜屑是哪里来的。儿子说，前几天有一过路铜匠曾在此借宿过夜，想必是他留下的。母亲受到启发，把铜屑配人釉中，结果又烧出了如玫瑰紫、海棠红那样美丽的彩釉瓷品。消息一传开，远近窑厂争相效仿，有些能工巧匠又试探着把铜矿石配在釉里，形成了更加丰富多彩的钧釉。王钧跳火，古时候神后有一个叫王钧的老窑工，在大流山邹榆河边以烧制钧瓷为生。王钧拉胚的手艺出类拔萃，七里长街无一可比，但就是掌握不住火候，很难烧出好看的颜色，常常让他痛心疾首。一次烧窑时，他受仙人点化，跳进熊熊燃烧的窑火之中，以身试火，终使家人烧出了鸡血红、玫瑰红、海棠红、茄皮紫等漂亮的颜色。人们为了纪念王钧，在神后火神庙堂里塑了他的像，后世敬仰。祭窑神，宋朝，钧瓷是一种御用品，烧成不易，所得报酬又很微薄，加上官府常常催逼拷打，窑工们实在难以忍受，只好丢下祖业，携儿带女流落他乡。为使钧瓷技艺不至于失传，有一个窑工坚持留了下来。这一年，皇帝想要一张钧瓷龙床，要他限期完成，逾期死罪。龙床那么大，根本不好烧，眼看期限已过，还没有烧成。有人劝他赶快逃命，但他舍不得刚刚摸出点眉目的工艺，直到朝廷派兵来抓，他还在聚精会神的天眉铜火苦心琢磨。听到身后兵丁的呼喝，他知道再没有生存的希望了，就纵身扑入窑中。待兵丁们走后，人们悲愤地打开窑门，意外地发现龙床竟然烧成了，并且釉色分外奇丽壮观。后来在烧制钧瓷的时候，窑中也常常出现这样的变化，人们都说是那位窑工在暗中诱护，才烧出了绝世珍品。窑家为了纪念这位窑工，就把他尊为窑神，每逢一窑瓷器即将烧成的时候，就燃香鸣炮来祭奠他。蚯蚓走泥纹是钧瓷釉面上一种特殊的纹路，形似蚯蚓在泥地上爬过留下的痕迹。相传在隐河里生活的鱼鳖虾蟹等水族有个共同的首领，叫做头王。头王掌握着水族的生杀大权。一天，一只螃蟹不小心夹断了马虾的两根长须，马虾到头王那里告状，并贿赂头王一颗夜明珠。头王就向着马虾，

螃蟹死罪，扔到炉火里烧死。蚯蚓打抱不平，去找头王评理，头王恼怒，又判蚯蚓与螃蟹同罪，一同烧死。两个行刑的水鬼把螃蟹和蚯蚓扔进了钧瓷龙盔里，螃蟹趴在一个鸡心盘上，蚯蚓趴在一个骨钉席里。当窑火点着，螃蟹和蚯蚓都挣扎着向外爬，螃蟹被熏得直流眼泪，滴在了鸡心盘上。助火后，窑工们一开窑，发现鸡心盘里出现了不少像珍珠样的斑点，骨钉席上出现了很多像蚯蚓爬过一样的纹路。窑工们觉得这种斑点和纹路很好看，就分别起名叫珍珠点和蚯蚓走泥纹。从此以后，凡是在这个窑里烧出的钧瓷，窑窑都有几件带珍珠点和蚯蚓走泥纹的，非常生动和美丽。观音瓶是钧瓷中常见的一个器型，与观音菩萨手上所持净瓶相似。相传在很久以前，有一年宇宙大旱，烈日炎炎，禾苗枯黄。一天，观音菩萨云游至此，看到此情此景，怜悯众生。他想，东海水深，取之不尽，何不用它来拯救此处百姓？但山高路远，用什么东西把水盛过来呢？听说这一带出产一种宝瓷，用宝瓷瓶盛水岂不是很好？于是观音来到一家窑户门口，轻叩柴门，一位名叫彩虹的姑娘打开了门，观音说明来意，彩虹赶快将家里珍藏的钧瓷宝瓶献给观音。观音手托宝瓶腾空来到东海，把海水吸入瓶中，再返回宇宙上空开始行雨。宇宙百姓奔走相告，感谢观音菩萨降下甘露。观音看雨水已经足够，就收起宝瓶还给彩虹。彩虹说什么也不收，一定要敬献给观音菩萨。观音见他心诚，就收下了，后来成为随身携带，用于盛甘露、降甘霖、普度众生的一件宝物。彩虹姑娘有心思，她照原先的瓶样又烧制了出一个钧瓷瓶，并取名叫观音瓶。由于观音瓶造型简洁，线条流畅，比较适于君幼的变化，加上与观音菩萨有一定的联系，寓意吉祥幸福，所以一传十，十传百，家家窑口都烧制观音瓶以期平安。这个器型便流传下来，成了钧瓷的经典器型。好了，本期的节目就为大家讲述到这里，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蒋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蒋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大家好，我是934 AI 主播于小夏。今天的主播话君词将由我为大家讲述神后古镇柏林翁庙的传说。神后古镇以生产钧瓷而闻名于世，神后老街许多人都去过，两旁的建筑都是古代的砖瓦结构房屋，青砖灰瓦，一切都让人感觉是穿越到了遥远的过去。老街上最核心的建筑就是位于老街中心的柏林仙翁庙，也称摇神庙，里面供奉有摇神孙柏林、舜帝、金火圣母。据史料记载，柏林翁庙始建于宋代，重建于明朝弘治八年，即1496年。1986年被公布为河南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是钧瓷文化的象征性建筑，是神后瓷器重镇的重要标志。庙内主要建筑物有摇神。

庙、花戏楼、道房、东西日月厅，正门为花戏楼。摇神殿供奉有三尊神像，第一位是摇神孙伯龄，相传为战国时期军事家孙膑，因其随师鬼谷子学艺，曾烧过炭，既是烧炭的祖师，也是祠业的摇神。第二位是土山大王，即历史上的舜帝。据史载，舜曾逃河于滨，被姚民们奉为司土之神。第三位是金火圣母，相传是一位月火祭君的民间女子。花戏楼是伯陵翁庙的主体两用建筑，即山门和戏楼合用，兼出入演戏为一体，设计精巧，雕工细致，古朴庄重，美观大方。整个戏楼采用木结构为主的歇山，斗拱飞檐，层层叠装，楼脊中心立一麒麟，被誉钧瓷宝瓶，栩栩如生，成为老街的标志性建筑。由于瓷业兴旺，在古时候神后成立有瓷业行帮会，帮会曾供养一个名叫一把泥的帮子戏，也就是现在禹州市豫剧团的前身，常年在花戏楼演出。南边与伯陵翁庙并排，也有一座同样的花戏楼，为东戏楼。伯陵翁庙东侧紧邻有一座关帝庙，敬奉有关公塑像。北面与姚神庙紧挨，是一座钟鼓楼和木牌楼，建于清乾隆十五年（1750年），设计为单间二柱单楼式。这样的纯木结构建筑能完整保存数百年，对于研究古代木结构建筑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据说建造此伯陵翁庙时，鲁班曾显过圣。当时为建造此庙，召集来的都是方圆数百里的能工巧匠，其中有一个姓李的工匠手艺特别高。传说他要做一只凤凰放在树上，很快能招来一只真凤；他要做一只狗放在门前，就吓得豺狼不敢近前。因其技艺高超，众工匠便推他作为领班，都叫他李班头。这李班头也自以为手艺高强，少不了常常夸口道：哈，不是吹李，就是鲁班在世也得服咱。突然有一天，不知从何处来了一个衣衫褴褛、蓬头垢面的小老头，身挂墨斗，肩扛大奔，来找李班头讨活计。李班头抬眼一看，以为是来混饭吃的，就安排他去将一根没处用的木头解一下。说完，李班头抽身走了。到中午吃饭时，李班头左看右看，也不见那老头来吃饭。于是他便来后院一看，可还不见人影。他朝那根木头一看，啥也没做成，只是上面横七竖八地画满了墨道道。真以为这老头是来混饭吃的，一气之下朝那根木头狠狠地踢了一脚。奇怪，随着他的腿起脚落，只听滑的一声，那根木头顺着画的墨道道的印记一下散成了几百块木楔子。当时李班头都惊呆了，他很快意识到那小老头不是凡人，怕是鲁班也显圣了。他万分后悔自己平常不该骄傲自大，目空一切，更不该出言不逊，放出大话贬低祖师，自己怎能和鲁班相提并论呢？更奇怪的是，那几百块木楔子不是废物，施工中架梁立柱，放领上船，哪里差个褐儿短个圈儿的，随手拿起一块用着正好合适。等庙盖好完工，木楔子正好用完，一个也不多，一个也不少。如今的伯陵翁庙保存完整，九脊飞檐，盘龙翔凤，古朴端庄，精致文雅，极尽精工，在阳光下金光闪耀，一派祥瑞之气，成为游客来到老街必须打卡的网红之地。好了，本期的节目就为大家讲述到这里，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大家好，我是934 AI 主播于小夏，欢迎收听今天的主播话钧瓷。为什么说钧瓷是砸出来的奢侈品？易遥开出的百件钧瓷里，九成要砸掉，一成中一个也许就价值几十万。易遥中最好的被称为遥魁，稍有瑕疵的钧瓷就要被砸掉，被丢进钧魂池内，以确保精品传世。砸瓷实质是对于出窑钧瓷高标准的拣选，对于坚守质量底线的窑口而言，不符合质量标准的产品绝不允许进入市场。砸瓷立窑既是一个流程，一个仪式，更是一种信念，一个宣言。据介绍，钧瓷分两次烧成，第一次将坯子素烧，出窑后是又再次烧制，二次烧制后钧瓷釉色才会发生千变万化，视为窑变。钧瓷的自然窑变是人为所无法控制的，工人能做的就是进窑炉前的制坯、施釉，出炉之前谁也不知道会发生什么变化。即使两个制作过程一模一样的瓷坯，出炉时也是完全不一样的作品。入窑一色，出窑万彩，也就是这么来的。也正是因为钧瓷极难烧制，民间流传着钧瓷制作生在成型，死在烧成的说法。出窑时带给窑工的可能是剧烈的狂喜，也可能是整窑都没有一件成品。这就是为什么说钧瓷是砸出来的奢侈品了。钧瓷以其独特的美感和艺术价值而闻名，那你知道如何鉴定钧瓷的好坏吗？鉴定钧瓷的好坏需要考虑以下几个方面。一、釉面质量。钧瓷的釉面质量是鉴定好坏的重要方面，好的釉面应该平整光滑，没有气泡和裂纹，同时也应该具有钧瓷独特的颜色和纹理。在鉴赏钧瓷时，可以观察釉面的颜色和流动，以及是否有斑点或污渍。二、造型和构图。钧瓷的造型和构图也是鉴定好坏的重要因素，好的钧瓷应该具有独特的造型和构图，体现出创作者的创意和技巧。在鉴赏钧瓷时，可以观察钧瓷的形状、大小、对称性和线条等，以及是否有人为刻意的痕迹。三、釉料和燃料。钧瓷的釉料和燃料也是鉴定好坏的重要因素，好的釉料应该具有高透明度和色彩鲜艳的特点，同时也应该具有耐久性和耐高温性。燃料的选择也非常重要，好的燃料能够充分燃烧，产生出独特的烟色，同时也不会对钧瓷造成损害。四、烧制过程。烧制过程也是鉴定钧瓷好坏的重要因素，好的钧瓷应该经过充分的烧制，达到高透明度和颜色的饱和度。在鉴赏钧瓷时，可以观察钧瓷的烧制过程，包括是否有烧焦、变形或损坏的痕迹。好了，听众朋友们，本期的主播话钧瓷就为大家讲述到这里，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的烧造工艺使每件作品在窑变的形态下变得难以复制，均以唯一性而面世，故曰钧无双。形之美是指钧瓷造型以粗放明快的线条勾勒出朴实丰润的体态，配以简练的耳饰所构成的机体，给人以独特的艺术美感。玉之美是指钧瓷晶莹剔透、光滑玉润的釉面所产生的玉感之美。古语曾有官瓷作土玉作泥的精彩描述，认为只有把精美的官府瓷器碾碎成泥胎，把宝玉击碎作釉药提炼，才能产生如此绝妙的钧玉。著名书画家范曾曾以千秋意愿传钧窑，白玉为魂艳不妖的诗句，赞美钧瓷的荧光玉润。纹之美是指钧瓷开片所产生的美，这种看似破碎实则一体的纹饰，为钧瓷增加了神秘自然的情趣，如鱼子纹、珍珠点、冰片纹、蟹爪痕、蚯蚓走泥纹、袈裟片、蛛网纹等，被称为钧瓷最显著的特色。阴之美是指钧瓷开片的阴质之美，它的开片在静态之中富含了一种动态的音乐美，如铮之叮咛，如琴之婆娑，如铃之清脆，似乎可以洞穿心腹，有豁然开朗之感。釉之美

是指钧瓷釉色绝妙，丰富多变。钧釉色彩有主色调、过渡色、复合色，各色各层次巧妙融合，成为美不胜收、难以言表的五彩世界。国际陶艺学会主席珍妮特曾形容一件色彩斑斓、釉色浑厚的鸡心冠为中国花园。景之美是指钧瓷釉色呈现出的巧妙景致，朦胧奇观，能激发人们更多的想象力，如暮尘霞飞、紫翠生烟、白云悠悠、寒鸦归林，这些在窑变中形成的绝妙奇观会引起人们更多的审美情趣，其内涵非一首诗、一阙词、一曲歌、一幅画所能涵盖。好了，听众朋友们，本期的主播画钧瓷就为大家讲述到这里，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建设新时代美丽乡村。
1: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描绘农业农村发展新蓝图。
0: 建设美丽乡村，共享美好家园。
1: 加强基层组织，助力乡村振兴。
0: 坚持走乡村振兴道路，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
1: 实施乡村振兴，建设美丽禹州。
0: 乡村振兴，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

0: 环境优则企业兴，市场旺，
1: 优化营商环境永远在路上。
0: 放管放服，高效便捷，
1: 文明执法，廉洁执法，
0: 包容审慎，柔性执法，
1: 努力建设法治宇宙，诚信宇宙，
0: 优化营商环境，优无止境。

0: 大家好，这里是由宇宙电视台、宇宙人民广播电台并机播出的宇宙新闻节目。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走进博物馆触摸历史，或是到图书馆品味书香，正在成为假期生活的新风尚；古城镇四季春晚精彩上演，村民自编自演，唱响文明新风，演绎幸福生活。下面请看详细内容。五一假期，不少人选择在家门口寻找诗和远方。走进博物馆触摸历史，或是到图书馆品味书香，正在成为假期生活的新风尚。在市博物馆，连日来参观客流持续攀升，文化过节成为假期新风尚。上午九点，市博物馆刚开馆，已经迎来了第一批前来打卡的市民。从古陶瓷珍品到地方历史陈列，从非遗文化技艺到临时特展，丰富的展陈内容吸引大家驻足观看。
1: 平时工作忙，没有时间来，五一放假来博物馆看看，既能放松心情，也能学点历史知识。
0: 据馆方介绍，五一期间博物馆正常开放，每日接待量较平日大幅增长。为应对客流高峰，博物馆增派了志愿者和讲解员，增设临时引导标识，并适当延长了部分展厅的开放时间。
2: 从五月一号开始，每天参观人数明显增加，我们也在做好服务保障的同时提醒大家文明观展，错峰出行。
0: 假期期间，市图书馆同样备受市民青睐，成为热门文化打卡地。馆内环境静谧雅致，书香氤氲，馆藏涵盖文学、历史、科普、艺术等多个门类，舒适温馨的阅读氛围吸引了各个年龄段的读者前来徜徉书海。步入馆内，一排排书架整齐有序，各类书籍琳琅满目。假期期间，图书馆众多读者纷至沓来，静心阅读，沉浸书香，享受悠闲的假日时光。孩子们或是独自沉醉于奇妙的童话世界，或是依偎在家长的身边聆听故事，温馨美好的阅读场景成为馆内一道亮丽风景线。
3: 五一小长假带着孩子来图书馆阅读是非常不错的选择，在这里可以培养孩子良好的阅读习惯，让孩子汲取知识，收获正能量。图书馆是假期休闲学习的好去处。
0: 据图书馆工作人员介绍，五一假期期间，馆内日均接待读者数量较平日大幅提升。假期里，图书馆所有区域正常对外开放，工作人员同时加大图书整理、现场秩序维护及场馆环境消杀力度，以细致贴心的服务为广大市民营造安全、舒适、安静的阅读空间。 4月30号，古城镇古城村文化中心人头攒动，我的乡村文化合作社才艺大赛暨古城镇四季春晚精彩上演，村民们用接地气的节目唱响乡村文明新风，演绎百姓幸福生活。
4: 春晚在喜庆热烈的开场鼓中拉开帷幕，戏曲选段、舞蹈、歌曲、小品、乐器演奏等节目轮番登场，演员中有年过七旬的老人，也有活泼可爱的少年儿童，大家轮番登台，热情饱满，用最朴实的表演赞美家乡发展变化，歌颂幸福生活，现场掌声不断，欢声笑语此起彼伏。
5: 这春晚办得特别好，都是我们村里自己人演的，看着亲切，心里也高兴。平时来大家都是忙农活忙工作的，借着春晚聚在一起，热热闹闹开开心心的。大家
6: 这节目呢，我也准备了很长时间，咱现在是村里头的环境非常整洁，然后那个村风村貌非常淳朴，我们的生活是越过越有奔头。
0: 春晚节目大多取材于乡村生活、邻里故事，不少节目还融入了移风易俗、孝老爱亲、乡村振兴等内容，既接地气又聚人气。精彩的演出不仅丰富了群众文化生活，也让文明新风吹进千家万户。
7: 办春晚就是想给咱乡亲们打个台子，让大家上台露露脸，展示展示自己，用大伙爱听爱看的方式丰富丰富精神文化生活，让邻里之间更亲近，也让村民更有凝聚力。接下来我们还会接着搞更多惠民的文化活动，让村民日子过得更舒心、更有奔头， 一起把咱们乡村文化搞得红红火火。
4: 活动现场除了精彩纷呈的文艺表演，还展出了我市多项特色非遗项目，让群众在欣赏节目的同时近距离感受传统文化魅力。
0: 五一假期市民消费需求稳步提升，为切实保障周边居民日常购物需求，我市各大超市全力做好物资保供稳价工作，各类民生商品供应充足，价格平稳，便捷舒心的购物体验让居民在家门口就能乐享便捷消费。
4: 记者走进众康超市邻里店，整洁明亮的卖场内，粮油米面、新鲜果蔬、肉蛋禽奶、日用百货等各类商品分区摆放整齐有序，各类货品琳琅满目，储备充裕，前来选购商品的市民络绎不绝，大家按需挑选，有序结账，卖场内购物氛围轻松又惬意，充足稳定的市场供应全方位满足了周边居民假期日常消费需求。假期期间，超市工作人员坚守岗位，实时巡查货架货品情况，及时开展补货理货工作，确保各类商品货架始终丰满，供应不间断。同时，超市严守商品质量安全关口，全程严把采购、验收、上架等各个环节，同步加强商品价格动态监测，所有民生商品均明码标价，价格平稳，让市民购物更放心、更安心。
8: 为了全力保障周边市民的日常购物需求，我们超市提前储备货源，加大和供应商的对接力度，拓展采购渠道，针对蔬菜、水果、肉类、米面、油等民生商品大幅地增加备货量，做到每日及时补货，全程保障供应。同时呢，我们严格把控商品质量，稳定商品价格，全力营造安全、便捷、舒心的购物环境，切实守护好居民的菜篮子、米袋子。
4: 充足的物资储备，贴心的便民服务，得到了周边市民的一致认可。
9: 来这购物呢比较方便，这产品呢比较齐全，这蔬菜呢也是特别新鲜，就是一站式购物，基本上那个在家门口都能把产品买全。
0: 禹州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收看，欢迎您拨打我们的新闻热线0374825931为我们提供报道线索。更多新闻资讯和视频，请下载关注云上禹州手机客户端，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再见。

禹州，130万人的华夏文明古都，22701家中小微企业汇聚在此创业创新。企业的成长承载着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企业的发展蕴藏着城市高质量发展的轨迹。他们见证着禹州营商环境的魅力，他们驱动着禹州营商环境持续优化。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让创业更有动力，更有活力。高效廉洁的政务环境让流程更精简，让服务更贴心。公正透明的法治环境让监管更有力，让制度更完善。开放包容的人文环境让梦想更有力量，让城市更有温度。今后禹州将持续发力，让一流营商环境熠熠生辉，为建设工业强势、文明新城谱写更加出彩的新篇章。

宇新建材欧神诺瓷砖深耕瓷砖行业25年，集批发零售一体的大型批发仓库，买瓷砖选择欧神诺，批发的价格，零售的服务，健康环保，品质保障。地址：大禹向南五里转盘向西200米，咨询热线8361888。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药不经宇宙不香，医不见药王不妙。在传承中脉动新的活力，在创新中启航新的梦想。这里是中国四大中药材集散地之一，是当今十七大中药材专业交易市场，是名副其实的华夏药都，魅力药之都。这里是

0: 爷爷，您教我画画吧。
1: 好啊。
0: 这画的是什么呀？
1: 这是爷爷小时候住的小木屋啊。
0: 那这个呢？
1: 是你爸爸住的大瓦房啊。你看看，它可比我住的小木屋好多了。
0: 爷爷，爷爷，我来画今天住的高楼大厦。您看我画的，将来我们的房子要比画里的还要好。
2: 百姓在幸福中憧憬，梦想在追求中实现，美好生活，我们的中国梦。
3: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0: 小时候，
1: 梦想是一块大大的奶糖，甜在嘴里，暖在心上。
2: 长大后，梦想是一间温馨的住房，落地窗前，享受阳光。
3: 后来呢？梦想是一股强大的力量，事业有成，国富民强。
4: 现在呀，梦想是一个简单的愿望，社会和谐，家人健康。
5: 美好的憧憬，幸福的渴望，十三亿个梦想，同心凝聚力量，民族复兴，中国梦。
6: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0: 境外卫星定式接收设施安装是行政许可行为，有些问题还真是不能掉以轻心。这不，又有人盯上我了。
1: 哎，这酒店马上就要开业了，接收海外节目的设备还没有搞定，真是愁死了。
2: 经理，别发愁，办法我有。
1: 哦，说来听听。
2: 经理，我已经打听好了，市场上几百块钱就能买个卫星锅，这几百块钱一花，往后我们接收电视节目这事儿就可以一劳永逸了。
3: 不可以，擅自销售安装境外卫星电视接收设施是违法行为，涉外酒店安装卫星电视接收设施，务必到广播电视行政部门申请办理许可证。
4: 啊，我还以为自己装个卫星锅就行了呢。
3: 这样可不行，安装和维修服务需要由专业机构提供。
4: 原来我这是馊主意。
3: 事实上，卫星锅并非完全被国家所禁止，真正被禁止的其实是私自安装的卫星锅。
4: 经理，我们差点违法呀。
0: 依法依规，合理使用。

0: 相声大会啊，这就算开始了。今天呢，我先来给您表演一段。你这是糊涂他妈给糊涂开门呐。
1: 这话怎么讲啊？
0: 糊涂到家了。
1: GG 棒一切掌握手中，全体公民向你致敬，向你致敬，向你致敬。嘉靖叔叔，您知道这叫什么歌吗？
0: 不知道。
1: 告诉您，记住了，
0: 这是
1: 猪猪侠大战
0: 啊，
1: 黑猫警长。
0: 去你的吧。听一段相声，学一个成语，跟嘉靖叔叔和小九一起听相声，学成语。
1: 嘉靖叔叔，太感谢您了，能陪我去看木偶剧。
0: 嗨，咱们俩谁跟谁呀？好朋友讲义气嘛。哎，话说今天的木偶剧演的是什么呀？
1: 要说今天的木偶剧，那可太厉害了。今天演的是齐天大圣。
0: 好嘛，一个齐天大圣，你差点把自己鼻子咬下来呀。
1: 我想看这个木偶剧好久了，妈妈在网上抢票，抢了好久才抢到的。
0: 是吗？这个木偶剧这么好看呢？
1: 嘉庆叔叔，咱们快点去吧。
0: 哎，你着什么急呀？现在离开场时间还有一个多小时呢，从这里到剧场走着也就十几分钟，再过一会儿再去也行啊。
1: 不行，嘉庆叔叔，妈妈说了，千万不能迟到。
0: 为什么呀？
1: 上回我跟妈妈就迟到了，还有两分钟才到点呢，就不让我们进了。
0: 那不应该呀。
1: 是啊，我妈妈和看门的叔叔说，我们买了票了，还有座呢，离整点时间还有两分钟，凭什么关门不让我们进？

0: 呢？
1: 对，问问他。
0: 那叔叔说，你们有座也不能让你们进。
1: 凭什么呀？
0: 门已经关了，国家有规定，老百姓不许扒火车。
1: 火车呀！
0: 我们俩看着那火车，呜，就该走了。等等我们呐，我们有票。
1: 你歇会儿吧啊！闹了半天，你说的不是看木偶剧，是坐火车呀？
0: 是啊，您说是不是不能迟到？
1: 嗨，这能一样吗？火车临开车前5分钟就不能上了，
0: 所以我们得快点去啊。
1: 不用啊，看木偶剧跟赶火车不是一回事儿。火车到点儿就发车，木偶剧场迟到了也能进得去，那剧场可不会到点儿就走啊。
0: 不会吗？
1: 那可不，没听谁说过谁们家剧场到了点儿就走的。今儿晚上8点钟开演，木偶剧场一看表，冲旁边的电影院就喊了：“哟，哥们儿，8点了，我这就出发啊，奔上海了，拜拜了您嘞！”
0: 啊，这可太热闹了。
1: 所以呀，看木偶剧不用着急，咱们呢先找个地方吃点饭。
0: 啊，还吃饭呢？时间来得及吗？
1: 当然来得及了。这儿就有个包子铺，包的都是现成的，咱们吃饱了走过去，时间保证正好。
0: 那您可得快点吃。
1: 放心吧，我肯定吃得比你快。
0: 不可能。
1: 你看包子上来了啊，咱们这就开始吃。
0: 吃饱了。
1: 啊，小九，你这都赶上猪八戒吃人参果了。就跟往垃圾箱里边倒垃圾一样，太快了！我这一个还没吃完呢，你这一屉都干下去了。
0: 嘉靖叔叔，您吃完了吧？咱们快点去木偶剧场吧。
1: 别着急啊，咱们呢再喝口汤，把这碗汤喝了，咱们再。
0: 好嘞。嘉靖叔叔，我喝完了。咱们快走吧。
1: 我这还没摸着碗呢，你那儿就喝完了。
0: 嘉靖叔叔，快走吧，再晚就赶不上开演了。
1: 好嘛，你这也太快了。你等一下啊，所有收听节目的小朋友小同学们啊，小九这种吃饭喝汤的方法是不对的，你们可千万不要学呀。
0: 行啊，嘉靖叔叔，快走吧。
1: 小九，你慢点，来得及，来得及。哎呦，我的妈呀，可算是到了。
0: 嘉靖叔叔，您跑得可太慢了。
1: 谁能跟你比呀？你可是大名鼎鼎的狗见愁啊。
0: 嘿嘿，啊，大门关了，啊，我们迟到了，迟到。
1: 你再看看，还有1个小时才开演呢，不是人家关门了，是人家还没开门呢。
0: 啊，哦，是这样啊，吓死我了。
1: 小九，你可太着急了，我早就跟你说过，不用急，不用急，咱们完全可以按部当车，慢慢的过来嘛。
0: 什么？坦克撞车？那不得把车给撞瘪了呀？
1: 什么坦克撞车呀？是安不当车，也是个成语故事。
0: 又是成语故事？是看木偶剧的成语故事吗？
1: 不是，是关于走路的。
0: 走路的成语故事？没听说过。
1: 趁现在剧场还没开门，我呀，给你讲讲吧。这个故事发生在很久以前的战国时期。对了，讲这个故事之前呢，还得给你解释一个词儿。
0: 什么词儿？
1: 士人。
0: 士人？成语故事里讲的不都是人吗？难道还有不是人的？

0: 哪个士啊？不是士不士的士，是士兵的那个士，就是土地的土，把下面那一横改短。
1: 这个诗人呢，这是什么意思呀？
0: 在古代的时候啊，人们把读书人统称为士人，这是一个很特殊的阶层。他们虽然没有官职，也不富有，但是因为都是有知识、有思想的人，所以也非常受人尊重。咱们今天讲的就是一个齐国的士人，叫做颜处。
1: 颜处，撒点盐，再放点醋。那不行，还得放点糖。出锅的时候啊，必须再来点香油。
0: 你这做菜来啦？
1: 又是盐又是醋的，不是做菜是什么？
0: 我是说盐醋，不是盐醋。这个盐醋啊，是个人名儿，是个齐国的士人。你明白了吗？
1: 哦，士人呐，知道了。您接着说。
0: 这个颜处啊，读书非常多，特别有学识，在齐国非常的出名啊。当时齐国的国王叫齐宣王，听说了他，就想见见他，把他请到了王宫。刚到了宫殿门口，齐宣王坐在宝座上，就对颜处一招手：“
2: 颜处，你过来。”
0: 一听这话呀，颜处倒不走了。
1: 颜处怎么不走了？
0: 他冲着齐宣王也一招手：“大王，你过来。”
1: 啊，他让国王过来？
0: 这一下文武百官全都吓了一跳，齐宣王就更纳闷了：“
2: 你这个人咋这么说话嘞？还从来没有人敢这么跟我说话呢。”“
1: 是啊。”
0: 颜处这个时候不慌不忙地说：“您是大王，我是士人，如果我走到大王您那里去，就是说明我羡慕您的权势，可是如果您走到我这里来，却说明了您尊重士人，礼贤下士，为了成就您的美名，所以我才让您过来呀。”
1: 这么回事儿啊？
0: 齐宣王明知他是强词夺理，却又挑不出错来，就接着说：“
2: 那我问问你，你说是我这个国王尊贵，还是你们士人尊贵呀？”
1: 这还用说吗？
0: 小九，要是你，你怎么回答呀？
1: 肯定是国王尊贵啊。
0: 为什么呀？
1: 国王多富有啊，想有什么就有什么，想吃包子就有包子，想看木偶剧就有木偶剧，再也不用抢票，也不怕迟到了。
0: 嗨，你怎么老联系自己的事儿啊？不过颜处跟你说的可不一样。
1: 他怎么说呀？
0: 他回答道：“当然是我们士人尊贵了。”
1: 为什么呀？
0: 当初秦国进攻咱们齐国的时候，路过柳下惠的坟墓。
1: 嘉庆叔叔，柳下惠是谁呀？
0: 这个柳下惠啊，也是一位士人，因为他渊博的知识和高贵的品德而天下闻名。
1: 哦，知道了。
0: 秦王命令所有的士兵，路过柳下惠的坟墓必须绕着走，谁要是走到距离他的坟墓50步以内的距离，通通砍头。
1: 啊，这是干嘛？
0: 这是为了表达对柳下惠的尊敬啊。秦王还下令，谁要是在攻进齐国的时候能够砍下齐王的人头，就让他当大官，还有2万两的黄金。
1: 哇，好大的奖赏啊。
0: 颜处接着说：“所以由此可见，齐王的人头还不如士人的坟墓啊，所以士人远比国王尊贵的多呀。”
1: 这回齐王没得说了吧？
0: 是啊，齐王觉得自己理亏了，就对颜处说：“
2: 颜处啊，我看你很不错呀，我想让你给我来当官来吧，跟着我干，每天出门就有马车，回到家里顿顿有肉吃，享不完的荣华富贵，怎么样啊？”
1: 颜处怎么说呀？
0: 颜处摇了摇头，笑着说道：“您还是让我回去吧，我每天走步悠闲自得，就可以当作是坐车了。我每一顿粗茶淡饭胜过鸡鸭鱼肉，我的快乐也就在其中。告辞了。”说完，颜处转身就走了，留下齐王在原地哑口无言。
1: 颜处真的好厉害呀。
0: 后来颜处说的话就形成了一个成语 安不当车。安在这里就当安详从容，不慌张来讲。这个成语的意思就是，安详从容的走步就和坐车是一样的。刚才咱们要是安不当车，慢慢的走过来，也就不用像现在这样在这里等着开门了。
1: 嘉庆叔叔，我明白了。哎，开门了，
0: 咱们进去吧。
1: 齐天大圣，我来了。
0: 你慢点，安不当车，安不当车。

0: 相声大会啊，这就算开始了。今天呢，我先来给您表演一段。你这是糊涂他妈给糊涂开门呐。
1: 这话怎么讲啊？
0: 糊涂到家了。
1: 这一棒一切掌握手中，全体公民向你致敬，向你致敬，向你致敬。嘉靖叔叔，您知道这叫什么歌吗？
0: 不知道。
1: 告诉您，记住了，
0: 这是
1: 猪猪侠大战
0: 啊，
1: 黑猫警长。
0: 去你的吧，听一段相声学一个成语，跟嘉靖叔叔和小九一起听相声学成语。作为一名相声演员呢，就得多知多懂，多学多问，什么都得会，都得研究。
1: 嘉靖叔叔，您又在这儿说呢？
0: 啊，我在这儿给大家表演。
1: 我记得您说相声都随身带着作案工具呢，是吧？
0: 作案工具？我们成小偷了？
1: 不是，是抢劫凶器。

0: 好嘛，又成抢劫犯了。
1: 错了错了错了，是榔头电锯。
0: 我又改木匠了，你到底要问什么呀？
1: 就是您平时演出不都带着好多东西吗？
0: 嗨，你说的那个叫舞台道具。
1: 哦，对对对对对，就是午饭餐具。
0: 餐具？你上台上吃饭来了？是舞台道，你要画可就必须得务求尽善尽美。
1: 金山金水。嘉靖叔叔，那我不画了。
0: 怎么又不画了？
1: 您说的让我给您画的金山金水，就画个扇面还得用金子画山画水的，我可画不起。
0: 嗨，什么金山金水呀、啊？是尽善尽美，是个成语。
1: 这也有故事吗？
0: 这个成语啊，不是出自一个故事，而是一句话。
1: 谁说的话？
0: 孔子。
1: 哦，我知道了，您讲斤斤计较的时候说过，就是那个写吃惊的老爷爷。
0: 什么叫吃惊啊？
1: 那是
0: 诗经，诗歌经典总集的意思。
1: 对对，就是他。这回是他又在诗经里说的吧？
0: 不是，这回这句话呀是出自论语。
1: 论语？轮流下雨？
0: 什么轮流下雨呀、啊、那个字是议论的论，在这儿念轮。这是一部记录孔子和孔子学生们日常语言的书籍，其中就有一句话呀，子谓韶尽美，又尽善也。
1: 什么意思呢？
0: 古时候啊，相传舜帝做的音乐叫做韶，孔子听了这种音乐之后啊，就说韶这种音乐听起来声音优美，内容也非常完善，简直就是没有缺点。后来这句话就形成了一个成语，叫做尽善尽美。
1: 哦，这么个意思呀。
0: 后来尽善尽美这个词啊，就是形容做事情追求完美，没有一点缺点和毛病。我希望你画我的扇面也一定要仔细认真，尽善尽美，明白了吗？
1: 明白了，您放心吧，您的扇面啊，我肯定画得认真仔细，尽善尽美。
0: 这还差不多。
1: 嘉靖叔叔，那我就画画去了，拜拜了您嘞。
0: 再见再见。好了，小九给我画扇面去了，还要画牡丹花，也不知道到底画得怎么样啊。您还是先听我给您说，这个相声演员呐，就得多知多懂，多学多问。虽然不敢说我们是专家，但是也得触类旁通。为什么呢？因为在相声里啊，有很多的知识门类，但凡提到了，就得给观众朋友们解释。
1: 嘉庆叔叔，您还在这儿说呢？
0: 哎，你怎么又回来了？
1: 我想跟您商量点事儿，行吗？
0: 什么事儿啊？
1: 要不咱别画牡丹花了。
0: 牡丹花不是挺好吗？怎么不画了？
1: 好是挺好，就是
0: 怎么着啊？
1: 就是给画坏了。
0: 画坏了？那可是我的宝贝扇面啊！我说不让你画，你偏要画，画坏了可怎么办呢？
1: 嘉庆叔叔，嘉庆叔叔，您别着急呀、啊，画坏是画坏了，可是没坏多一点儿。
0: 坏一点儿也不行啊，我不是说了吗？要尽善尽美，尽善尽美。
1: 是啊，我也想尽善尽美，所以坏了一点儿，我也得跟您说，不是？
0: 你跟我说有什么用啊？那也是坏了呀。
1: 坏了没关系，我还能给您改。
0: 坏了还能改？怎么改？
1: 我给您改一个桃园三结义怎么样？
0: 牡丹花改了三结义了？
1: 是啊，您在如鱼得水里讲过，刘备、关羽、张飞三位大英雄，多好啊。
0: 倒是也不错。哎，反正也已经画坏了，能改了也行啊。但是我可得要求啊，你要认真仔细，你要
1: 尽善尽美，尽善尽美。您放心，这回啊准错不了。嘉庆叔叔，拜拜了您嘞。

0: 再见。得，牡丹花改成三结义了，也不知道这回怎么样。您呢，还是接着听我给您说啊。这个相声舞台上啊，就是这样，不知道哪一段哪一个节目就会用到哪方面的知识，所以啊，我们平时就得多学习多积累，只有肚子里的东西多了。
1: 嘉庆叔叔，您还在这儿说呢？
0: 你怎么又回来了？
1: 跟您商量点事儿行吗？
0: 又怎么了？
1: 要不咱别画桃园三结义了。
0: 桃园三结义不是挺好的吗？怎么又不画了？
1: 好是好，就是又给您画坏了。
0: 三结义也画坏了，我那可是宝贝扇子。您
1: 别着急啊，坏也没坏多少，就坏一点儿。
0: 坏了一点儿也是坏呀。
1: 画坏了也没关系啊，我还能给您改。
0: 还改？这回改一个什么呀？
1: 我给您改一个四大美人怎么样？
0: 啊，桃园三结义改成四大美人啊？张飞那大胡子怎么能改美人啊？
1: 那大胡子改成头发，从脑袋上顺下来不就行了吗？
0: 他倒真有主意。
1: 四大美人多好啊，多漂亮啊。
0: 倒是，那可是古时候最漂亮的四个女人，瘦西施、美貂蝉、杨贵妃、王昭君，倒是也不错。反正也是画坏了，改就改吧。
1: 那行，我就给您画四大美人了。
0: 等会儿，你可知道我的要求啊，仔细认真。
1: 尽善尽美，尽善尽美。您放心，我把这四个字啊都刻在我心尖上了，这一回啊准错不了。
0: 行了行了，赶紧画去吧。
1: 嘉庆叔叔，拜拜了您嘞。
0: 再见吧。他这个四大美人啊，嘿，也不一定画得怎么样。您呢，还是听我说，这个相声演员呢就得多知多懂。
1: 嘉庆叔叔，您还在这说呢？
0: 啊，你怎么又回来了？是不是我那扇面又画坏了？
1: 坏可是也没坏多少。
0: 啊，是，就坏了一点，坏了一点没关系，我能给你改。你还要改什么呀？
1: 您怎么全知道啊？
0: 废话，你都来了三趟了，我还不知道？这回四大美人都改坏了，你还能改一个什么呀？
1: 我给您改一个五鬼闹盼吧。
0: 五鬼？美人改了闹鬼了？那这美人得画得多难看呐！我的要求你都忘了？
1: 没忘啊，您不是要尽善尽美吗？就是因为这个要求，所以我才不太满意吗？您放心吧，这回啊五鬼闹盼我也不给您改了，我有一个好办法，保证改了之后啊一点毛病都没有，谁也说不出来个不好，绝对是尽善尽美。
0: 怎么改呀？
1: 我拿墨汁给您画一个黑扇面吧。
0: 全涂黑了，我自己来吧。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以什么取曲直？以天平称客袍。以尺度定分离，以火候长成色，刚有形，行有度，手中有尺度，心中有规范。

0: 手机是我们形影不离的朋友，但有时它也会很不识趣。
1: 今天这个会呢，我们主要是研讨一下大学生的心理健康问题。这个问题呢，
2: 是我，我的加油站呢。你说，
0: 手机虽方便，但不要让这铃声影响您的形象。

0: 享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小时候，他的臂弯是你甜甜的梦想。
1: 宝贝，睡吧。
0: 童年里，一曲曲歌谣陪伴你的成长。

0: 数一数。
1: 长大后，第一次远行，他为你整理行囊。
2: 出门在外，要注意身体。
1: 成家立业了，他仍然头顶早已斑白的两鬓，为你忙前忙后。
2: 孩子啊，工作再累也要注意身体。我给你做了你最喜欢的汤，你喝点儿。
1: 他就是你最亲的人，母亲。母亲赋予我们生命和爱，母爱最伟大。

0: 孩子，当你还小的时候，我花了很多时间教你吃饭路，我耐心地回答你没完没了的为什么。这些和你在一起的点点滴滴是多么令我难忘啊。
1: 妈妈爸爸，
0: 现在我老了，我总是丢三落四，还总爱唠叨。孩子，什么时候你能握着我的手，就像当年我牵着你的手一步一步地走。
2: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珍惜老人，珍重亲情。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20多年前，我演过《焦裕禄》，20年后又演《杨善洲》。他们身上有一种精神的力量，这种力量感染了我，也感染了很多很多人。一身正气，两袖清风，心里始终装着百姓，为百姓真正干实事，百姓永远会铭记。这就是榜样的力量，这就是人民永远怀念的好干部。清廉，一生平安，实干造福百姓。

0: 我们身边有许多这样的朋友，他们看不见五彩斑斓的世界，他们没法用脚步去丈量世界，他们与健全人沟通存在障碍，他们需要我们的帮助。
1: 你来闻闻，这是荷花，好闻吗？
2: 车辆起步，
0: 让我来帮你拿拐杖吧。
1: 没关系，你写下来告诉我你想要什么。
0: 关爱只是举手之劳，爱心却可以感动一颗心灵。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讲好宇宙故事，助力中原出彩。欢迎关注宇宙故事。今天继续讲述夏朝的故事，杜康酿酒在禹州。少康在禹州康城复国后，勤于政事，体恤百姓，在他的治理下，天下安定，文化大盛，各部落都拥戴他，夏朝再度兴盛，出现了中兴的形势。这时的夏国粮食丰收，高粱满仓，再加之祭祀礼仪繁多，需要较多的酒。于是少康命造酒官在都城东南，今禹州市梁北镇杜岗四村建造作坊，并多次实验，发明了一套较为完善的酿酒工艺，造出了数酒，也就是后世所指的高粱酒。这一整套造酒技术代代流传，所以少康被尊为酒祖。汉说文解字记载，杜康始作数酒，又名少康，夏朝国君，道家名人。至今在禹州市梁北镇的杜岗四村，依然有多户人家保留着古人留下来的传统酿酒方式，世代传承着少康帝酿酒的传说故事。据村中老人们讲，近代竹林七贤之一刘伶，出名的好喝酒，能喝酒，酒量之大，举世无双。他对当朝统治不满，到处游历，走到哪儿喝到哪儿。一次，刘伶来到当时的杜康村，也就是今天的杜岗四村，抬头看到村口的牌坊上写有一副对联：猛虎一杯山中醉，蛟龙三盏海底眠，横批是不醉三年不要钱。刘伶不信，进了一家酒房要酒喝，连喝了两杯，主人说别喝了，再喝就醉了。他不听，又要了第三杯，三杯酒下肚，竟然酩酊大醉，酒钱未付就离去了。回到家里，人事不省，妻子以为他死了，便将他埋了。不知不觉过了三年，这一天，一位仙翁来到村上找刘伶讨酒钱。刘伶媳妇一听是这事儿，心中好恼，

他三年前不知喝了谁家的酒，回来就死了。原来是喝了你家的酒呀，你还来要酒钱，我还找你要人呢。仙翁说，他不是死了，是醉了，快领我到埋他的地方去看看。他们赶快来到埋藏刘伶的地方，打开棺材一看，刘伶穿戴整齐，面色红润，跟生前一个模样。仙翁上前拍拍他的肩膀，叫道，刘伶醒来，刘伶醒来。只见刘伶果然打了个哈欠，伸伸胳膊，睁开眼来，嘴里连声说道，杜康好酒，杜康好酒。刘伶媳妇正要谢了仙翁，抬眼一看，却不见了踪影。原来是九祖杜康下凡了。从那以后，杜康美酒一醉三年的话就传开了。据杜岗寺村中一通明代残碑记载，均州城东南十里杜康村。从而可知，这个杜岗寺村原来的名字就叫杜康村。杜康传统酿酒的工艺还保留至今，杜康造酒醉刘伶的故事在这里也是代代相传，妇孺皆知。今天的讲述就到这里，感谢您的关注。

讲好禹州故事，助力中原出彩。欢迎关注禹州故事。今天讲述夏桀囚禁商汤于夏台，中国历史上第一座监狱诞生的故事。钧台是历史上第一个举行开国大典国宴的地方，是禹州标志性的文化符号，也是中华民族和华夏文明的象征。这个地方也是有史记载的第一座监狱，而且这座监狱曾囚禁过一位开国君王。那么这里发生了怎样的故事呢？夏朝自少康中兴之后，历经数代君王，国势渐衰，终于在公元前16世纪，大夏王朝走向了末路，在最后一任帝王夏桀手里结束了400余年的辉煌。夏桀本名叫吕轨，后人称他为夏桀，桀凶狠残暴的意思。夏桀在继承王位后，开始还是有些作为的，在平叛了一些部落的叛乱后，夏桀渐渐狂妄自大起来。每次战胜对手，他都要失败的部族向他贡献财物和美女。据说夏桀打败了有失氏后，有失氏将一个叫莫喜的美女贡献给他，夏桀很喜欢莫喜，为他修建了华丽的宫殿，用象牙做廊道，用美玉铺床，整天和莫喜在后宫吃喝玩乐。从此夏桀开始荒淫无度，不理朝政。夏桀手下的大臣伊尹向他进谏，让他学习唐尧舜禹，体恤百姓，好好治国。可夏桀此时哪里听得进去，便疏远了伊尹。伊尹无奈之下，便跑到了商族那里辅佐商族。另一个叫关龙旁的大臣觐见夏桀说，大王，你生活奢侈无度，滥杀百姓，民心丧失，再不悔改，很快就要灭亡。这话一下子激怒了夏桀，便把关龙旁给杀了。就在夏朝一团糟的时候，夏朝东方的商族却蓬勃发展。商族部落的首领汤，在伊尹等贤人的辅佐下，逐渐强盛起来。商汤不忍民众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便派大臣前往夏都觐见，哭吊被杀的贤臣。夏桀十分恼怒，认为商汤在笼络人心，便下令召商汤到京都来。商汤明知有诈，来到夏都。商汤一到，夏桀就下令将人来到夏都。商汤一到，夏桀就下令将商汤囚禁在夏台，即钧台，也就是夏启即位大享诸侯之地。此事司马迁《史记》里有记载，因此钧台也就成了历史上第一座监狱，而且

是囚禁商汤的监狱。商汤被囚禁后，商汤的大臣伊尹便暗中买通夏桀的爱妃墨喜，并搜集了大量奇珍异宝、各地美女，呈现给夏桀，并表示自己愿意臣服夏朝。夏桀便在墨喜等人的劝告下，将商汤释放回去。商汤回到商国后，励精图治，发愤图强。到了公元前1666年，商汤在景国誓师，发表汤誓，宣告夏桀的罪行，呼吁天下共同讨伐夏桀。商军经商汤动员以后，士气大振，连连获胜，最终生擒夏桀。夏桀在被商汤活捉后，对手下的人说：“我后悔当初没有把商汤杀死在夏台，以致使我落到了这个下场。”对此事，《史记》中也有记载。商汤灭夏后，历史上一个新的王朝——商朝诞生了。今天的讲述就到这里，感谢您的关注。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讲好宇宙故事，助力中原出彩。欢迎关注宇宙中国故事，今天讲述商汤桑林奇雨。商汤灭掉夏朝后，建立了商朝，定都亳。建国后，他一反夏桀的残暴，宽厚治民，积极发展生产。然而天不作美，商汤刚登基不久，就爆发了一场长达7年的旱灾。田地颗粒无收，百姓尸横遍野。商汤为此万分焦急，多次亲自设计向上天祈雨，但却不见成效。商汤万般无奈，问询太师：上天一直不接受我的祈祷，到底哪里出了错？太师细心地占卜了一番之后说道：从占卜的结果上看，要使天上下雨，必须到地狱的故都夏邑去祭祀，让天神看到我们的诚意。于是商汤让使官来到夏邑，重新占卜祭祀的方位。新的祭祀地点选在了禹州三峰山西峰，此处有一桑林院，大旱之年却树木葱茏。商汤欣喜若狂，立即命人在桑林院附近设祭坛。史官又补了一课，对商汤说：这次祭祀不仅要用牛羊做祭品，还要用人祭奠上天。商汤说道：我本就是为民而祭祀祈雨，又如何能够拿我的子民做祭品呢？就拿我作为祭品来祭祀上天吧。到了祭祀那天，商汤沐浴之后，穿了一件粗布麻衣，剪去头发和指甲，浑身缠上当时人赴死刑时缠的白色茅草，以示决心。商汤乘车来到祭坛，他走下车对史官说：假如到了53刻仍未降下一滴雨，这就说明我惹怒了上天，到时你立刻让柴堆燃烧起来，我心甘情愿用我的性命为民求得一场雨。只见商汤端坐在柴堆上，对上天再次祈祷道：苍天哪，求求您发发善心，救救我的百姓们吧。我一个人的罪过不能让万民来替我承担，万民有罪皆是我一人之罪，不要因为我的无能而使生灵涂炭。时间很快到了53刻，天空还是烈日当头，几乎连一丝云影都没有。在桑林参加祈雨的成千上万的百姓都为这位贤王的生命担心。就在史官举起火把即将点火之际，只见天空霎时乌云密布，大风骤起，伴随着电闪雷鸣，一场及时大雨从天而降。雨越下越大，喜极而泣的人们在大雨滂沱中跳跃狂呼。柴堆上的商汤昂起头，泪一如这倾盆大雨。万里的云在天空中翻涌，八方的雨哗哗地奏着乐章，将河道沟渠都填满了。7年大旱终于 消除了。这便是历史有名的汤岛桑林。从此之后，人们就以汤岛桑林的典故来颂扬商汤的仁德爱民，并在商汤祈雨的祭坛之处建起了汤王庙，纪念商汤的贤德。每逢天旱，人们便聚到庙内祈求甘霖，久而久之，在三峰山汤王庙处形成了古庙会，延续兴盛至今。如今三峰山西峰的汤王庙山门犹在，面对九龙山巍然屹立。汤王庙遗址内到处可见青石筑基、残垣断瓦、古碑碎石，依稀可见当年的繁华。其中有一元代重修汤王庙祭碑刻，现存于附近的山底吴村化圣吴道子纪念馆内，碑文记述了商汤之功绩。今天的讲述就到这里，感谢您的关注。

讲好宇宙故事，助力中原出彩。欢迎关注宇宙中国故事。今天讲述周朝的故事，康国、康成与康叔。一个被称为成的村子康城，在历史上注定是一个不平凡的村子。我们讲夏朝少康中兴的时候离不开它，从夏朝穿越商朝来到周朝的时候，又要再一次走进它，去讲周朝一个重要的历史人物在此发生的传奇故事。这个人物就是姬峰，又叫康叔，是周文王姬昌的第九子，周武王姬发的同母弟，因分封在康国，今河南禹州市康城，故称康叔。据史书记载，周朝的开国君主周武王姬发继承父制，以其弟周公旦为太宰，重用贤臣良将治理国家，使周国日益强盛。公元前1046年，终于在牧野大败商纣王，建立了周王朝，定都镐京，今陕西西安西南。周公旦是西周杰出的政治家、军事家、思想家和教育家，被历代统治者和学者尊称为周公，是孔子最崇敬的圣人。周公认为镐京偏西，不容易控制殷商旧族广泛分布的东方地区，而洛邑是镐京东方的重要门户，需要重点经营。周武王很赞成周公的建议，并且考虑到立地今禹州的康国与洛邑相距不远，处于东西交通的咽喉要道，如果治理得好，将成为重要的战略要地。当年的少康正是以康城为根据地而实现了夏朝的中心，于是周武王把以康国为中心的方圆百里之地封于才干超群的九弟姬峰进行。

政通人和，百业兴旺的大好局面，深受康国百姓的爱戴。康国也成为周朝最富庶的安定封国。周武王死后，太子吉宋即位，是为周成王。成王年幼，叔父周公摄政治理天下。镇守殷商故地的管叔鲜、蔡叔度不满周公摄政，与商纣王之子吴庚联合一处，公然发动叛乱，史称三监之乱。公元前1041年，周公东征平叛成功后，派谁管理殷商故地成了周公头疼的事。周公变官驻地之中，康叔在康国经过几年的历练，显得更为成熟，将康城治理得有条有理，太平安康。于是与成王商量之后，便将康叔改封于殷地，并将此地改称魏国。康叔去魏国就封之际，康国子民恋恋不舍，扶老携幼跪于路边叩拜，痛哭流涕进行挽留。但是亡命不可违，康叔在康城治理多年，感情深重，随拜别父老洒泪而去。康叔受封魏国时，周公特地召集群臣为他举行盛大的授土授民仪式，并精心制作康告、九告和资财等文告，作为他治理国家的法则。康叔到魏国后，不负周公重托，明德宽刑，爱护百姓，广纳民意，妥善安置殷商移民，使魏国很快经济繁荣，社会稳定，百姓安居乐业，成为周朝诸侯们的表率和楷模。周成王亲政后，鉴于康叔治理魏国的卓越政绩和镇守东方的不朽功勋，使其担任西周司寇之职，掌管刑狱、诉讼和监察方面的事务。康叔刚正不阿，秉公执法，惩恶扬善，为维护西周王朝政权的稳定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康城再次因康叔的贤德而名扬天下，几千年来名字始终未曾改变，显示着后世对少康帝和康叔的崇敬和追慕。康城已成为康姓的发源地，成为康姓子孙顶礼膜拜的圣地。今天的讲述就到这里，感谢您的关注。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0: 欢迎关注宇宙中国故事，今天为您讲述周朝故事之子产改革重振郑国。西周晚期，郑桓公迁国徙民于禹州，随后犬戎攻入西周都城，西周灭亡，郑桓公为国捐躯。周平王东迁洛阳，东周凯

郑桓公的儿子郑武公护送周平王之时，在洛阳之东、禹州之西建立了郑国。在郑国的发展中，有这样一个人，他把内忧外患的郑国治理得夜不闭户、路不拾遗。他去世时家无余财，受到了百姓的尊敬。这个人就是春秋第一贤相子产。春秋时期，郑国受到晋楚的侵略，又加上内乱迭起，郑国一时内外交困，风雨飘摇。然而时势造英雄，子产在郑国最危难的时刻站了出来，任用贤才整治国政，大刀阔斧地进行改革。他铸刑于鼎，将郑国的法律条文铸在大鼎之上，并公之于世，使民众的权益得到了明确的保护。这也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正式公布成文法律，具有划时代的意义。但这在当时却掀起了轩然大波。晋国大夫叔向派人给子产送了封信，说道：开始我对您的执政抱有很大希望，现在看来希望全无。从前那些圣明的君主治理天下，都是衡量事情的轻重来判罪，不制定刑法。因为老百姓一旦知道法律，就会对君主不恭敬，就会产生争夺之心，拿着刑法做根据，一字一句都要争个明白，触犯法律的案件会更多，整个国家就很难治理。书相还说，夏朝有违反政令的人，就制定了禹刑；商朝有违反政令的人，就制定了汤刑；周朝有违反政令的人，就制定了九刑。这三种法律都是在王朝统治的晚期才出现的。我听说国家将要灭亡，必然制定法律。您现在辅佐郑国，忙着制定刑法，还要住在鼎上，由此看来，郑国恐怕要衰败了吧。子产回信说：正如您信中说的那样，我是个没有才能的人，管不了子孙后代那么长远的事。我现在公布刑法，是要挽救现在已经混乱不堪的局面呢。在铸刑于鼎之后，郑国走上了正规，国势日益强大。子产推行的一系列改革，起初遭遇到了巨大的阻力，百姓骂道：禁奢侈，把我们的衣冠没收了；禁兼并，把我们的田地分割了。谁去杀子产，我们一定愿意帮忙。但仅仅一年，百姓受其教化，老人不用再操劳奔波，孩童不用再下田耕种，就连平日里游手好闲的人也开始辛勤劳作。两年之后，物价不再起伏不定；三年后，郑国上下也不闭户，路不拾遗；五年后，郑国东山再起，受到了各国的尊重。子产治理郑国26年，使郑国重新恢复了大国的地位，重振了昔日的辉煌。子产去世时，郑国百姓哀嚎痛哭，郑国3个月不行月。孔子听到子产的死讯，他悲泣地说道：古人的仁爱只有在子产身上重现了，并以兄死之礼来对待子产。子产被葬于禹州。

行山，木门朝向郑国都城，以示不忘郑国。虽道封其后而空其前，以示内无珍宝。禹州在春秋时期为郑国的陪都，在元明时期，为了纪念子产这位模范宰相，曾设有子产礼。现如今，在离行山子产墓不远处的郭连镇，有一座十几米高的山丘，山丘上建有纪念子产的庙，人们称这里叫高庙洞。每年清明时节，方圆几十公里的群众都自发到此登高遥望子产墓，祭拜子产。相传，每当夜幕来临，行山之上会有一轮红日照耀着这位爱民如子的正相子产。虽然只是传说，却表达了老百姓对子产的敬仰之情，也印证了爱民者民恒爱之的道理。今天的讲述就到这里，感谢您的关注。

欢迎关注宇宙中国故事，今天为您讲述周朝的故事，长庄与长虹画壁。在宇宙城区西北20余公里处，荟萃河东岸娄敬山下，有一个风景秀丽的村子

长庄。长庄古时曾叫做长虹街，据说因春秋时期周王室大夫长虹曾居于此而得名。长虹字叔，又称长叔，是东周时期周朝上大夫。他学识渊博，忠于职守，尽心竭力辅佐周敬王。但是周天子那时的地位已经十分衰微，当时势力最大的一些诸侯霸主根本不把周天子放在眼里。长虹有雄才大略，欲复兴王室，但是他们的做法引起具有野心的诸侯国的记恨，特别是想称霸的晋国要置长虹于死地。晋国正卿赵鞅深知长虹是扶立周敬王的功臣，一向忠心不二，周敬王不肯对他加害，于是派大夫叔向出使周国，用阴谋诡计离间周敬王和长虹的君臣关系。他故意频繁地同长虹接触，有时密谈到深夜才告辞，试图引起周敬王的怀疑。最后叔向去觐见周敬王时，煞有介事地说：大王，我们晋国氏族之乱与长虹无关，你不必再追究长虹了，我也告辞回国复命去了。叔向临走时故意匆匆忙忙，假装不慎把袖中一封伪造的信件遗落在殿阶上。内侍把信件捡起来交给周敬王，周敬王打开一看，竟是长虹写给叔向的密信。信中说：请转告晋军，尽速发兵攻打周王室，我将做内应等等。周敬王看完信不辨真假，立即搜捕长虹，逐妻九族。周敬王念其辅佐之功不忍加害，但最终还是把长虹放逐到千里之外的蛮荒蜀地去了。长虹有口难辩，悲愤交加，没想到自己对周王室一片忠心，到头来却因一封假信竟落得如此悲惨结局。他到蜀地后郁郁寡欢，不久便剖腹自杀了。长虹的冤死引起了当地吏民的怜惜同情，他们把长虹的血用玉匣子盛起来埋葬，立碑纪念。三年后，长虹后人把长虹的墓葬迁回长虹的故乡禹州，结果掘土打开玉匣时，他的血已经化成了晶莹剔透的碧玉。成语碧血化珠，碧血丹心，长虹化璧即由此而来。后世以长虹化璧形容一个人精诚忠正，以碧血与丹心联举，称颂为国捐躯之事。同时长虹化璧六月飞雪亦比喻千古奇冤。史记、左传等史书对长虹的事迹都有记载。如今在禹州，长庄周边村民还将长庄叫做长虫街。这其实是因上几代人大多不识字，把长虹街误叫成长虫街。除此，长庄方圆一带的老百姓还代代相传，长庄是孔子老师的故里。除了流传的故事外，在长庄村东地保存有长虹墓遗址。长庄还出土有长虹后人隋朝时期康城县主簿长高的墓志铭，可见长虹后裔在此繁衍生息的情况，显示着贤士长虹与长庄村久远的历史渊源。当前长庄镇政府已经启动长虹故里的打造与提升工作，长虹迎宾广场、孔子访虹问月主题公园即将竣工。贤士长虹流传千古的故事和精神，必将吸引更多的人来到长庄进行文化探源和朝拜。今天的讲述就到这里，感谢您的关注。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雨欣建材欧神诺瓷砖深耕瓷砖行业25年，集批发零售一体的大型批发仓库，买瓷砖选择欧神诺，批发的价格，零售的服务，健康环保，品质保障。地址：大禹巷南五里转盘向西200米，咨询热线：83618888。

0: 我是一只无处不在的变色龙，
1: 我的身份变幻
2: 莫测。
1: 速溶咖啡包、奶茶包、
2: 跳跳糖、
1: 果冻、油票、植物纤维状的铁观音、液态的花草茶、神仙水、
2: 开心水。
0: 其实我是危害极大的新型毒品，我依靠各种伪装悄悄混入临时大军中，让你无法分辨，
1: 而一旦沾上，
0: 你便会心跳加快、血压升高、体温急剧上升、
1: 心血管功能
0: 衰竭，甚至死亡。
3: 擦亮双眼，识别伪装，莫让毒品成为生命的终结者。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0: 妈说，把海螺放在耳边，就能听到大海的声音。你听。妈妈，这是大海的声音吗？
1: 每年流入海洋的塑料垃圾高达千万吨，它们残忍地夺去了无数海洋生物的生命。你听到它们痛苦的声音了吗？保护海洋环境，保护大海的声音。

0: 刷会儿手机。
1: 爱的魔力转圈圈，想你想。
2: 主人主人，请断电。
0: 啊，知道了知道了。
2: 主人主人，快请断电。
0: 嗯，好了，拔了。
2: 主人主人，断电是要拔下插头，不拔的话仍会有电量消耗的，浪费能源。
0: 这能浪费多少？
2: 哎呀，主人主人，家用电器在待机状态下也是会耗电的，像家里的空调、电视、洗衣机、路由器等等常备电器全部加在一起待机。

0: 天消耗将近2度电，这一年下来就是700度电呐。如果放眼全球，累加起来数以百万计的充电器都被限制在插板上，消耗的电量是十分惊人的。
1: 好的，这就拔下插头。

0: 看镜头，笑一下，笑一下。
1: 我笑不出来。
0: 怎么了？
1: 我
2: 牙齿不好，怎能笑得出来？拥有健康的牙齿，才能有开心的笑容。快快乐乐睡前起床三餐饭。

0: 来，笑一个，头抬起来，好。
1: 您知道吗？您每时每刻都在拍照，相机就是您身边的无数双眼睛，您的相片都留在了人们的记忆中，并一直影响着他们。
0: 哎，咱把烟熄了吧，那位是个准妈妈。
2: 您放心，答应您的事儿，我一定做到。

0: 孩子，谢谢你帮我拿这么重的东西。
1: 也许就是不经意间的一个动作，一句话，却在不断的记忆和复制中，让社会变得更美、更和谐。
2: 面对无处不在的相机，您准备好了吗？

0: 微笑就是力量。
1: 微笑是人类共同的语言。
0: 微笑是社会和谐的象征。
1: 让我们大家轻轻地笑起来，用微笑面对微笑。

0: 合作愉快。
1: 合作愉快。
0: 谈判前熬了好几个通宵，来的路上胃疼得厉害，多亏了空中小姐无微不至的照顾，一直忘不了她的微笑。
2: 我们也有不顺心的时候，就像今天早晨闹钟坏了，差点误了飞机，要不是遇上那个快乐的司机师傅，
3: 师傅
2: 还真笑不出来了呢。
3: 机场，
4: 姑娘，你可别着急，我给你抄条小道，保证把你安全准时的送到。谁家里没点烦心的事儿啊？这不，孩子生病住院好几天了，我急呀、啊。多亏人家医院的护士长，那平易近人的微笑，真不愧是白衣天使啊！
1: 我们一定要把孩子照顾好。有时候，一个普通的微笑就能给患者带来不同寻常的效果。上一天班很累，可回到家，看见女儿天真无邪的笑脸，就放松了。
5: 复制微笑，传递快乐。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老婆，我们去的那个地方别提多漂亮了，你一定喜欢。
3: 哎呀老公，我恨不得

0: 马上飞过去。
1: 好嘞，我们这就飞过去。
0: 老公，小心啊！走文明路，开安全车，度平安假期。

文明交通，安全出行，温馨提醒：车辆在高速公路上发生故障需停车时，应立即开启危险报警闪光灯，将车辆移至应急车道，在后方150米处设置警告标志，并将车上人员疏散到高速公路波形防撞护栏外。大家帮助大家。

0: 爷爷，一大早又要锻炼去了。
1: 是啊，孩子在家要乖哦。
0: 爷爷路上也要乖哦，别忘了您教我的红灯停，绿灯行，黄灯亮了等一等。
1: 文明出行，咱们人人有责。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一个鸡蛋重量30到50克，可提供12克蛋白质，28天左右就能诞生一个生命。
2: 一个鸡蛋如果放到25楼的高度，坠落地面的重量瞬间突破20公斤，可砸碎5毫米厚的玻璃，只需要3到7秒的时间就能带走一个生命。握住一个鸡蛋的重量，也在握住一个城市的安全。

0: 爸爸也不知道，不过他在和你进行一场接力，要把光明传递给你。
1: 那我能看见了？
0: 当然，这是他的愿望。啊，大夫，手术怎么样？
2: 手术很成功，多亏了志愿者捐献的角膜，拆线后您的孩子就能看见了。
1: 爸爸，我现在看到的蓝天、白云和小鸟都好美，那它会是什么样子的呢？
0: 我也没有见过它，但我知道它曾经就在我们身边。
1: 嗯，我长大了也要做一个像他那样的人。
3: 儿子，今天你18岁生日，不去庆祝下，还待在电脑旁呢。
4: 爸，我在网上登记志愿器官捐献呢，还记得他吗？
3: 好儿子，你和老爸想到一块儿了，我呀早就登记了，咱爷俩一起接力。
5: 志愿器官捐献，让生命更加精彩。
6: 喂。

0: 你就是我小众的喜欢。
1: 蒋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汽车人们传送前进。
3: 爸爸，变形金刚可以变成那么多东西，好厉害啊。
4: 可以变形的可不只有变形金刚哦，你手里的这个塑料瓶啊也可以。
3: 哇，真的吗？它是怎么变的呀？
4: 当然是真的，只要你把它放进可回收垃圾桶里，它就会经过处理加工，变成你写字用的笔、画图用的小尺子，还有装文具的铅笔盒。
5: 乱扔只不过是垃圾，分类就变成了资源，神奇的改变就在你的身边悄悄发生。
3: 哇，原来塑料瓶也是变形金刚呀！

0: 儿子，你在干嘛呢？
1: 我在看沙子和汽车谁更快。
0: 傻孩子，肯定是汽车快了。
1: 我是说我手中沙漏里的沙子和那边路口的车流，谁会更快通过？
0: 那还是汽车呀，沙路口多窄呀，马路口可宽得很。
1: 哼，那可不一定，沙子可是排着队通过沙路口的，可规矩了。你再看那些车，乱挤乱插的。还有玩手机的，那两辆还碰上了。看吧，我的沙漏已经走完了，那边路口的车还堵着呢。
2: 有序行车，提速生活。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马超超，你那设计图还没有出来呀？
3: 哎呦，您得给我点时间啊，我现在想破头了都想不出啊。
2: 你呀，翻翻获奖作品集，随便借鉴一点不就完了吗？
3: 借鉴会不会太明显了呀？看来只能用我祖传的时光机去未来借鉴借鉴了。

0: 你啊，时光旅行者。
1: 你怎么知道我身份？
0: 没时间解释，说吧，你想抄点什么？
1: 这么直白的吗？
0: 你们古人来我们这儿，不单单就是为了观光吧？再说了，在我们这儿，抄已经是习以为常了。
1: 等等，这里就是未来？怎么到处都是破破烂烂的？建筑邋邋遢遢，广告毫无创意，设计空洞乏味，你们这都是什么呀？
0: 大家都在抄，谁有时间创新啊？
1: 未来就是这样，
0: 抄哪儿有未来呀？
1: 啊！
2: 别让抄袭毁掉我们的未来，保护知识产权，刻不容缓。

0: 那一天，我穿着迷彩作训服，妈妈的眼泪沾湿了我胸前的大红花。
1: 你不用挂念家里，在部队好好干。
2: 入伍时的那朵大红花。
3: 他妈他一二三四。
0: 那一天，我零七式礼服笔挺，连长的笑照亮了我胸前的大红花。
4: 好样的，
5: 给我看看，给我看看，
6: 看上吗？真的是。
2: 义工时的那朵大红花。
7: 咱当兵的人就是不一样。
0: 那一天，我身着军长服，战友的不舍浸透了我胸前的大红花。
2: 退伍时的那朵大红花。
0: 花样年华里踏上热血征程，
2: 红色的信仰，
0: 绝不负军章，捍卫国土荣光，
2: 大写的光荣，
0: 以赤胆忠心传承闪耀军魂。
2: 三朵大红花，一颗赤子心，一段军旅路，一生守军魂。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爸爸说他的愿望是生，只问生，股票生。妈妈说他的愿望是减，房贷减，体重减。而我的愿望是早，我希望爸爸妈妈每天能早点回家陪我。
2: 孩子渴望父母的陪伴，多抽点时间吧，好好陪陪你的孩子。
3: 这时候有人问了，碰个壁怎么就时髦了呢？这个呀，就从穿什么去蹦迪就开始讲究上了。

放学了，孩子们要回家了，爷爷奶奶爸爸妈妈都在等着呢。司机师傅，您的车辆在行经学校门口时，请注意减速慢行，给孩子们让条路。

0: 关爱有时只需要一个友善的眼神，
1: 关爱有时只需要一句真诚的话语，
0: 关爱有时只需一份平和的心态。
1: 关爱别人其实很容易做到。

0: 蒋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你怎么回事？抢什么抢？
2: 你怎么突然拐弯呢？
1: 嘿，找事儿吧你。
3: 忍一时风平浪静，退一步海阔天空。
1: 哎，你没事吧？
2: 没事没事，
1: 都怪我没看好就拐弯。
2: 不不，是我太抢了。
0: 安全出行，文明礼让，
3: 方便你我共建和谐。

文明交通，安全出行，温馨提醒。凌晨和午后时分容易犯困，切勿疲劳驾驶。大家帮助大家，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来来来，喝点喝点。
3: 哎，不行不行，我今天还得开车呢。
2: 没事儿，我给你少倒点，你说停我就停。
3: 好好好，停停。
2: 停停，
0: 不是每次喊停都能停，劝酒有可能带来难以挽回的后果。喝酒别劝酒，开车别喝酒。
4: 儿子，开车一定不能喝酒啊。
5: 妈，我记住了，酒后驾车生命打折。
6: 老公，开车的时候不要给我打电话啊。
7: 老婆，知道了，手机方向盘同时使用最危险。
8: 家人挂念，盼您平安回家。
1: 交通安全时刻记心间。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在这片古老而神奇的土地上，每一片叶子都蕴含着自然的智慧，
2: 每一株草药都记录着岁月的沉淀。
1: 欢迎收听禹州人民广播电台 FM93.4， 这里是
2: 禹药秘境道地寻方，
1: 我是您的向导秦玉，
2: 我是向导于婉。
1: 今天让我们一同踏上一段非凡的旅程，深入探索禹州这座被誉为中华药都的千年古城，揭开它神秘而丰富的道地药材面纱。雨南星，雨南星及天南星为天南星科半夏属植物虎掌半夏的球状块茎，而天南星属植物天南星和东北天南星、异叶天南星的块茎有时易入药，但不称雨南星。本品为天南星科多年生植物，入药部分的块茎呈扁球形，厚1到2厘米，直径1.5到6.5厘米，表面类白色或淡棕色，较光滑，顶端有凹陷茎痕，周围有麻点状根痕及球状侧块，质坚硬，不宜折破，断面不平坦，白色有可见筋脉，其味苦而辛，有毒，个大，色白，粉性足，内含皂带、氨烯香酸、粘液质以及多量淀粉、氨基酸等，入药归肺、肝、脾经，具有燥湿化痰、止痉之作用，也可外用痈疽、虫蛇咬伤等。现代医学多用治疗子宫颈癌。宋代以后禹茎有产，明代以来大面积种植。新中国成立后，除完成全省调拨任务外，通过外贸部门每年出口东南亚诸国13万公斤以上。

0: 在这片古老而神奇的土地上，每一片叶子都蕴含着自然的智慧，
1: 每一株草药都记录着岁月的沉淀。
0: 欢迎收听宇宙人民广播电台 FM93.4， 这里是
1: 与药秘境道地寻方，
0: 我是您的向导秦玉，
1: 我是向导于婉。
0: 今天让我们一同踏上一段非凡的旅程，深入探索宇宙这座被誉为中华药都的千年古城，揭开它神秘而丰富的道地药材面纱。羽蜜二花，羽蜜二花又名金银花、忍冬花，明代《本草纲目》载，金银花产于密县和禹州的五指岭下。清代增订《伪药条便》记载，金银花产于河南怀庆者为怀蜜，色白，软糯净，条粗长，有细毛者最佳。禹州产者为羽蜜，花朵虽小，无细毛，亦佳。胡士林《中国道地药材》也把河南新密和禹州作为金银花的道地产区，尤其禹州和新密交界处的五指岭所产金银花最佳，体肥微黄有芳香，摄入容器开水一冲，花头朝下，齐而不散，芳香扑鼻。在渝北部、西部和西南部丘陵山区均有野生金银花分布。金银花为忍冬科原植物忍冬的干燥花蕾，名医别录曰忍冬，味甘温，无毒，列为上品，主治寒热臃肿。本草纲目谓忍冬处处有之，花初开者蕊瓣俱色白，经二三日则色变黄，新旧相参，黄白相应，故呼金银花。金银花在20摄氏度到30摄氏度气温下生存，禹州前井、长庄、吴梁一带与新郑密县交界的丘陵山地环境湿润，透气性强，适宜金银花的生长，成为河南省重要的生产基地。

0: 在这片古老而神奇的土地上，每一片叶子都蕴含着自然的智慧，
1: 每一株草药都记录着岁月的沉淀。
0: 欢迎收听禹州人民广播电台 FM93.4， 这里是
1: 禹药秘境道地寻方，
0: 我是您的向导秦玉，
1: 我是向导于婉。
0: 今天让我们一同踏上一段非凡的旅程，深入探索禹州这座被誉为中华药都的千年古城，揭开它神秘而丰富的道地药材面纱。禹粮石，禹粮石为常用矿石类中药材，因禹州产者有效成分含量高，杂质少，被奉为道地药材。禹粮石之名首载于中药大辞典，称禹余粮、余粮石。有关禹粮石的两种传说都与下雨治水有关。一说下雨治水时洪水泛滥，庄稼无收，

现山上有一种石头，砸开外壳，里边有粉末，可以充饥，所以称它为雨鱼粮食。二说下雨治水成功，禹州百姓丰衣足食，把所剩饭食丢入水中，被泥沙包裹，天长日久，逐渐形成了一种内藏药物的石头，可以治病。为此，明代李时珍的《本草纲目》有这样的描述：生于池泽者为雨鱼粮，生于山谷者为太鱼粮，其凝结如粉末者为鱼粮，凝于如石者为石中矿。雨粮石为氢氧化物类褐铁矿石，主产于禹州西部山区，其味甘平无毒，可治咳嗽、肠泻、伤寒、痢疾、带下崩漏，产后烦躁、欲肠气痛、身免斑痕，可安脏器、定六腑、镇五脏，久服可抗寒暑、健身延年。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在这片古老而神奇的土地上，每一片叶子都蕴含着自然的智慧，
2: 每一株草药都记录着岁月的沉淀。
1: 欢迎收听宇宙人民广播电台 FM93.4， 这里是
2: 与药秘境道地寻方，
1: 我是您的向导秦玉，
2: 我是向导于婉。
1: 今天让我们一同踏上一段非凡的旅程，深入探索宇宙这座被誉为中华药都的千年古城，揭开它神秘而丰富的道地药材面纱。与白芷，与白芷别名香白芷、惠白芷，为伞形科当归，属多年生草本植物，根茎粗大而直生，圆锥状，有浓厚香味，茎中空，圆柱形，高一米余，叶互生，叶柄长，其基部扩大成梢状、抱茎，花为白色伞状花序，花期5到6月，果期7到9月，其根入药。因其外皮细腻，深茎个大，皮层和韧，含粉状强，气香味浓，质优量大而享誉全国。著名生物学家谢宗万、郝进大编著的《食用中药材经验鉴别》载，白芷我国南北各地均有栽培。与白芷产生于河南禹州长葛，特点香气虽浓但不爆。齐白芷产于河北安国定县，香气短而带酸，故及与白芷为佳。与白芷栽培历史悠久，明嘉靖23年《均州志》已有记载，与产白芷性辛温，归脾胃而经，具有散寒止痛、消肿排脓、燥湿止带之功能，临床用于内外妇诸科。除了治疗外感风寒、头痛、寒痹以及风邪所致的眉棱骨痛、头痛、牙痛、臃肿、疮痒、寒湿白带外，现代还作为植物类香料广为酿酒、卷烟等行业所用，属国内同类产品之佳品。1984年10月，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把与白芷种子、种苗列入全国医药系统第一批科技保密项目，禁止出国。如特殊需要，按相关规定需经国家医药管理局批准。

0: 在这片古老而神奇的土地上，每一片叶子都蕴含着自然的智慧，
1: 每一株草药都记录着岁月的沉淀。
0: 欢迎收听宇宙人民广播电台 FM93.4， 这里是
1: 与药秘境道地寻方，
0: 我是您的向导秦玉，
1: 我是向导于婉。
0: 今天让我们一同踏上一段非凡的旅程，深入探索宇宙这座被誉为中华药都的千年古城，揭开它神秘而丰富的道地药材面纱。
1: 宇宙漏炉，宇宙漏炉，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2005版收载宇宙漏炉和华北漏炉的干燥根，因宇宙漏炉主产宇宙且品质上乘而得名。漏炉为常用的中药材，具有清热解毒、排脓止血、消痈下乳之功能，对主治诸疮臃肿、乳臃肿痛、乳腺不通、裸臃疮毒有显著疗效。神农草本经将其列为上品，草本纲目载于草部洗草类。禹州为宇宙漏炉的道地产区，现有大量野生资源分布。该产品以条粗壮、质坚不裂、色灰黄者为佳。
2: 很高兴能够和你相见，你可以加我微信如果你方便。Hey, 很高兴你能看我演出，那我就给你展示我的每个方面。我叫做艾云，一刻都不停，每天起床上班只能选择步行，因为两点与这现实做对抗，一是我的父母，第二就是我对象。我曾有很多深爱的，只是我没留住，无数个黑夜里我后悔当初没投入，从学校离开时走得坚决没留步，班主任告诉我说离开就没回头路，但是没有太多想法，可能没长大。我说我要做音乐，我妈妈没讲话，买了成都的机票，妈妈送我登山机。我忽然懂得什么叫做游子身上衣，那些过去谁知道，胜利过是没知道，生意考试那年我的就像唱首 freestyle，他们把我排在最后一个，叫我将来演，恳求他给说唱机会，可他对我翻白眼。我都还记得，想把自己给逼了，一次次鼓起勇气了，却被迫的放弃了。坚持是否对了，被人们当作 fake， 但全都无所谓了，毕竟因为 I'm a rapper， 要向上爬，把楼梯踩断，目标是年收入几百万，用心写歌词几百段，想从大陆一直红到西海岸。到今天为止仍不清楚什么叫得到，我每次演出结束开始有人要合照，何必去在意背后有多少的贱人笑，高喊这是艾云代表云南仙人跳，妈的发哥。

0: 在这片古老而神奇的土地上，每一片叶子都蕴含着自然的智慧，
1: 每一株草药都记录着岁月的沉淀。
0: 欢迎收听禹州人民广播电台 FM93.4， 这里是
1: 禹药秘境道地寻方，
0: 我是您的向导秦玉，
1: 我是向导于婉。
0: 今天让我们一同踏上一段非凡的旅程，深入探索禹州这座被誉为中华药都的千年古城，揭开它神秘而丰富的道地药材面纱。

羽泉虫，羽泉虫又名蝎子、泉蝎，来源于节肢动物门前蝎科动物东亚前蝎的干燥泉体。中药大辞典载，泉蝎主产河南、山东、湖北、安徽等地。国家中药材商品规格标准将泉虫分为南泉虫和北泉虫两个规格，南泉虫主产河南，北泉虫主产山东。药用动植物种养加工技术在河南禹州、南阳、湖北老河口一带出产的干燥泉蝎称蕙泉蝎，开元草本中亦有杨迪狼纲伏蝎之记载，说明禹州采蝎药用自唐有之。且禹州郭连乡狼城冈、鸠山乡西大红寨及花石乡大四坡的泉蝎八腿两螯比其他地方的泉蝎多出两条，故又称八角蝎。加工后的泉虫以体态完整、色青无穗、蟹身干净、挺直、腹硬、脊抽沟无盐霜者为佳品，成为明清时期一年三次药交会的抢手货，故又称蕙泉虫。泉虫性平，微温，味辛咸，有毒，入药归肝经，有息风止挛、解毒散结、通经止痛之功效，临床用于急慢惊风、中风语迟、破伤风及恶疮肿毒等症。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在这片古老而神奇的土地上，每一片叶子都蕴含着自然的智慧，
3: 每一株草药都记录着岁月的沉淀。
2: 欢迎收听宇宙人民广播电台 FM93.4， 这里是
3: 与药秘境道地寻方，
2: 我是您的向导秦玉，
3: 我是向导于婉。
2: 今天让我们一同踏上一段非凡的旅程，深入探索宇宙这座被誉为中华药都的千年古城，揭开它神秘而丰富的道地药材面纱。
4: 与白富，与白富别名白富子与富子鸡心白富，为天南星科植物独角莲的地下卵晶矿，外皮褐色鳞片，有6到8条环状节，内为白色，切开有粘液，叶自块茎顶端生出，出生叶片向右旋呈角状，故有独角莲之称。花序为肉碎棒状，色紫有臭气，外有一大片美丽的佛焰包，雌雄同株，浆果内含种子一枚，花期为5到6月，果熟期6到7月。与白富喜凉爽耐严寒，湿润沙质土壤均可生长，野生极少，多为家种。食用中药材经验鉴别赛，与白富以河南禹州及长河所产质量最佳，产量最大。其繁殖方法分种子和茎块两种，霜降后3到5日采挖，刮去外皮，清水洗净，置于缸内，用硫磺熏蒸2次，晒至10至15日即可。与白富表面呈白色或黄白色，质坚硬，难折断，断面类白色，富有粉性，无臭，味淡，嚼之麻辣刺舌，内含粘液质、草酸、蔗糖、皂带、谷甾醇、葡萄糖带、肌醇和生物碱成分，且以体大、粉足、身干、光洁好、色洁白，被历代医家称之为上品。其性甘温，有毒，入药归脾胃二经，有燥湿化痰、止疼、散结、解毒之功效，临床多用于痰湿所致的眩晕、头痛及中风诸症，现代医学用于淋巴结核及被蛇咬伤、

遮住了天，下起的久违的雨都在屋顶和路边，有汽车经过，道路旁传来一声怪叫，雨水混着泥土溅起洒向女孩外套，身边的男孩无动于衷，不想答女孩提的问，不情愿的放下手机，敷衍的说女孩笨，旁边戴眼镜的中年人冒雨等公交，为了这个月的业绩熬了几个通宵，远处的高中响起下课的铃声，他儿子带着上学，学习很勤奋，乡下来的同桌却显得更加用功努力，他想用自己双手奋斗离开这片土地，班长是长头发的女孩，她的成绩最棒，同时也是大部分男生暗恋的对象，当然优秀就少不了身边的诋毁，拒绝过的男生在背后都说她虚伪，母亲把她给带大，再苦也无怨无悔，20岁生下她，可惜她父亲已经不在，她哥哥很早没上学，在小公司做职员，想靠工资买套房子，估计至少还得10年余

助渺小平凡的存在啊，心里也一定期待获得久违的疼爱吧。那鲜花的少女和火车站中无声的告别，撕碎的试卷和暴雨中呐喊的少年，酒店的床的听过最多，谎言和欺骗，医院的墙的见过最多，眼泪和依恋，在清晨时分醒来揉着眼抬头看镜子，不同的悲欢离合和相同的生老病死，用尽力气维持，哪怕只是表面上的得体，读了很多道理，还是过不好人生的你，被骗了吧？在钢筋水泥土的树丛，为什么事情会和学校课本里教的不同？我们都忙于生计，我们都低手祈祷，我们都遍体鳞伤，我们都虚有其表。朗朗读书声于那太阳升起的早上，未成年人保护法和学校对面的小巷，这是个最好的时代，人人不服输。

0: 我们因为对方的存在而获得了意义，理解或不理解都罢了，相信你所相信的，我们的确无法去改变你我的生老病死，但至少你有权利选择人生。
1: 能够成为你想要去成为的人，
0: 你一定能够成为你想要去成为的人，你一定能够成为你想要去成为的人，你一定能够成为你想要去成为的人，你一定能够成为你想要去成为的人，你一定能够成为你想要去成为的人，你一定能够成为你想要去成为的人，你一定能够成为你想要去成为的人，你一定能够成为你想要去成为的人。
1: 希望后面的选手好好加油。
2: 在这片古老而神奇的土地上，每一片叶子都蕴含着自然的智慧，
3: 每一株草药都记录着岁月的沉淀。
2: 欢迎收听宇宙人民广播电台 FM93.4， 这里是
3: 宇药秘境道地寻方，
2: 我是您的向导秦玉，
3: 我是向导于婉。
2: 今天让我们一同踏上一段非凡的旅程，深入探索宇宙这座被誉为中华药都的千年古城，揭开它神秘而丰富的道地药材面纱。

龙骨，龙骨出自禹州西部山区，民国禹县志载。龙骨出禹西虎头寨附近处，堵水两崖间亦有之。每一盘则骨角齿牙全具，以上世真龙所折窟，沧桑而后地土压埋，亘古不化。若非他处要祀之龙骨，以石质近似当之也，此亦与之一特产也。

0: 你需要时，我是勤快的双脚。
1: 你需要时，我是及时的手指。
2: 你需要时，我是可靠的臂弯。
3: 你需要时，我是热情的双手。

0: 你需要时，我是担当的肩膀。我是党员，我在。
1: 我是党员，我在。
2: 我是党员，我在。
3: 我是党员，我在。
4: 我是党员，我在。
5: 我们是党员，我们都在。

0: 是革命烈士的孩子，却没有在英明墙上找到父亲的名字。他住的村子没有通快递，网购的包裹要跑去很远的城区才能取到。他们的家大多离学校很远，每天的午餐成为难题。群众的事没有一件是小事。
1: 这么顺利要把我父亲名字可能
2: 报告呀，报告你们见面的儿子看见了、
1: 我心里特别特别激动，感谢党能完成了我的心愿。
3: 快递进城以后，现在几分钟都搞定，很方便。
4: 我们学校的免费午餐，我觉得是味道特别好，饭量也很多，能够就是让我们同学们全部都吃饱。
0: 日夜晨昏，大街小巷，群众的需求就是我们的舞台。各级党组织、广大党员，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用心、用情、用力，积极办实事、解难题，增强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起床喽，姑娘，快点呗，还有两分钟上课呗。
2: 张桂梅，丽江华坪女子高级中学校长。
1: 我想让孩子们全部上一本双一流，我想让山里的孩子也能走进最好的学校。
2: 2008年创办至今，1800多名大山里的女孩子从华坪女高走进大学，
1: 一家人一个大山里面的希望就寄托在这孩子身上。这个知识在山里人的它的分量是什么？
3: 来到女高很幸运，
4: 如果是没有来女高，可能就在家里务农。
5: 我想考上海同济大学，
6: 我想考的是医学院。我妈妈是因为没有治疗，所以她才去世。我在很困难的时候，他们说不怕，好好学习就会改变命运的。
4: 是知识改变了我们家一家人的命运，
2: 改变一个女孩，改变一个家庭。张桂梅用教育扶贫，
1: 我救了一代人的，
2: 用知识改变一个地区一代人的命运。
1: 什么都不顾，下定决心不怕牺牲了，这种精神我们接过来传承下去。
7: 理想因其远大而为理想，信念因其执着而为信念。
8: 独立寒秋，
9: 独立寒秋，湘江北去，结子洲头。
2: 一身病痛，年过六旬，他依然在那里，守着脱贫攻坚的大旗，以教育为光，照亮大山里的梦想。

金兵来了，可奈何，可奈何，像小鸟一样回不了窝，回不了窝，做贼吗？不，阿宝，打着我，我是个大丈夫，我情愿跳黄河，不做亡国奴。不，阿宝，你等着我，我是个堂堂的大丈夫，我情愿做黄河里的鱼，不愿做亡国奴，不愿做亡国奴。

0: 卢永根，中国科学院院士，作物遗传学家，华南农业大学教授，前校长。
1: 假如那么的一天到来哟，人人有田耕，人人有屋住，人人有饭吃。
0: 16岁的卢永根将满腔热血与革命梦想写成诗篇。
1: 他一生致力于水稻的遗传育种研究，带领团队选育新品种30多个，推广面积超过1000。

0: 为寻找野生稻，尽管山高无路，荆棘密布，70高龄的卢永根依旧弯腰拄杖，亲赴现场。他说，一名真正的科学家必须是一名忠诚的爱国主义者，要把国家和人民的需要作为自己工作的动力。
1: 他深知教育的重要性，放弃移民国外的机会回国任教。担任院长时，破格晋升八名中青年学术骨干，破解人才断层困局。
0: 880万元的捐款，一份遗体捐献协议。
1: 89岁的卢永根将自己能给予的全部留给后人。云山苍苍，江水茫茫，先生之风，山高水长。永葆初心，矢志奋斗的布衣院士，时代楷模卢永根。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我是谁？
3: 孩子，到部队了，好好干。
2: 穿上军装之时，家国担当在肩，满腔热血，舍生忘死，保家卫国，征战疆场。
4: 好兄弟，回到地方别忘了，你永远是名军人。
5: 是。
2: 脱下的是军装，脱不下的是向前冲锋的气概，是为人民服务的铮铮誓言。聚是一团火，散作满天星，一朝入伍，军魂入骨，若有战，招必回，战必胜。征程万里，初心如磐，我是中国退役军人。

0: 爸
1: 妈。
2: 哎
3: 哎呦，琳琳回来过节好啊。
2: 哟，又买这么多东西啊，我和你爸啥都不缺。
4: 奶奶，我们还给您带了特别的礼物呢。
5: 妈，这个呀保管有用。
2: 是啊妈，当初琳琳她爸送我这礼物的时候，气得我都想骂他，可后来发现他还真是个宝贝，家家都离不了呢。哦，
3: 哎，你们都别卖关子了，快打开看看到底啥宝贝。哎，这不就几只塑料桶吗？
4: 爷爷，这是垃圾分类箱。老师说，蓝色装可回收垃圾，绿色厨余垃圾，红色有害，黑色其他。
2: 哦，还真是个好宝贝。
3: 得嘞，吃完饭咱们一起干。
4: 好，我会分类，我教你们。
3: 哎呀，琳琳真聪明，
2: 是个小能豆呢。
6: 全家齐动手，垃圾分类装。

朋友，黄河以他英雄的气魄出现在亚洲的原野，他表现出我们民族的精神，伟大而又坚强。这里我们向着黄河唱出我们的赞歌。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5月2号，星期六，农历3月16，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李丹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凝心聚力绘蓝图，实干笃行开新局；
1: 提升我国原始创新能力，进一步打牢科技强国建设根基；习近平总书记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在广大科技教育工作者中引发热烈反响；
2: 五一假期各地积极打造消费新业态新场景，推出惠民补贴，多点发力为市场注入活力。
1: 今明两天南方多地降雨不断，明天我国中东部多地将迎来降温。
2: 中国开始担任联合国安理会轮值主席，安理会本月将聚焦3项重点。
1: 特朗普表示，由于欧盟没有遵守与美国的双边贸易协议，美国将在下周提高欧盟输美汽车的进口关税。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劳动是推动人类社会进步的根本力量，人世间的一切幸福都需要靠辛勤的劳动来创造。
3: 假期，一个个大国工程持续刷新进度条。在广西，平陆运河航运枢纽工程进入油水调试阶段，距离通航更进一步。在云南，滇中引水工程海东隧洞加紧掘进，每天有3万多名建设者奋战在引水工程全线。滇中引水工程大理段高级工程师李辉：
4: 我要和同事们以精益求精、研制当头的行动，建设好每一段干渠、每一条管道，用责任与匠心打造新时代水利工程。
3: 各大交通枢纽和旅游景点也迎来客流高峰。在福建省宁德市寿宁县下榜乡栾峰桥上，游人如织，打糍粑、制作乌金桃特色民俗体验活动轮番上线。下党乡干部蔡雪欣奔走在文旅服务一线，全力守护假期乡村旅游有序运行。
5: 我们乡里紧跟文旅发展和绿色出行的趋势，配套建设了光主充一体站，游客自驾新能源汽车也能顺畅地进出，就近补能。
3: 一个个拼搏不息的身影，描摹出奋进中国的壮美画卷。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在不同场合礼赞劳动，强调要弘扬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2025年4月，在庆祝中华全国总工会成立100周年暨全国劳动模范和先进工作者表彰大会上，总书记指出，
6: 工人阶级和广大劳动群众在长期奋斗中铸就的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生动体现。
3: 习近平总书记始终牵挂劳动群众的切身福祉，多次到基层一线劳动者中间问冷暖、听期盼。2013年春节前夕，总书记曾到北京地铁8号线施工工地看望慰问。当年还是年轻测量员的李维川，如今已成为中铁14局京唐城际铁路项目的测量主管。对于10多年前的情景，李维川仍历历在目。
7: 2013年，总书记来到我们工地，走进工人宿舍，问我们老家哪里的，收入怎么样，生活有没有保障，问得特别细。这些年我考取了高级测量工证书，也拿了1级注册建造师证书，我会继续当好蹲过机的眼睛。

0: 能工厂高级工程师杨福云。
1: 按照总书记的指示，我们紧盯数字孪生、5G 加工业物联网技术，让智能化生产线更活更顺，努力使我们中国轴承更好支撑关键领域发展。
0: 劳动模范和先进工作者是人民的楷模，国家的栋梁。以大国重器锻造中国蓝天梦，中国第二重型机械集团德阳万航模锻有限责任公司80,000吨模锻压力机班组大班长叶林伟正与团队成员一起深入开展创新攻坚与技能传承。
2: 我们将立足制造强国、航天强国建设大局，以时不我待的紧迫感，发挥劳模工匠的示范引领作用，一项一项去突破那些卡脖子的难题，把更多大国重器稳稳锻造出来。
0: 劳动创造幸福，实干成就伟业。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也是十五五开局之年。在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亿万劳动者凝心聚力、实干笃行，用双手创造幸福生活，用劳动将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3: 光荣属于劳动者，幸福属于劳动者。我国工人阶级和广大劳动群众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党中央周围，勤于创造，勇于奋斗，努力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上创造新的时代辉煌，铸就新的历史伟业。
4: 习近平总书记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强调，基础研究是整个科学体系的源头，是所有技术问题的总机关，要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加强基础研究，提升我国原始创新能力，进一步打牢科技强国建设根基。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在广大科技教育工作者当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深学细悟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准确把握党中央战略意图，增强紧迫感、责任感、使命感，持续抓好基础研究，为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建设科技强国努力奋斗。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中央高度重视基础研究，推动我国基础研究水平显著提升。当前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突破，我们要抓住机遇应对挑战，切实把基础研究工作摆上重要日程，不断抓出新成效。总书记强调，要加强统筹谋划和顶层设计，优化基础研究系统布局，坚持四个面向战略导向，进一步明确基础研究的主攻方向和重点领域。大家表示，总书记的重要讲话高屋建瓴，内涵丰富，为加强基础研究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对广大科技工作者锐意创新、攻坚克难是巨大鼓舞和激励。上海交通大学校长、中国科学院院士丁奎岭：
6: 四月初，我们刚收到习近平总书记给4所交通大学师生的回信，又近距离地聆听了总书记的讲话，备受鼓舞，同时也深感责任重大。在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亲自部署、亲自推动下，将我国对基础研究的重视提高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基础研究已经不仅仅是科研布局中的一环，而且摆到了科技创新的源头，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根基的战略位置。
5: 中国科学院深圳先进技术研究院院长研究员刘晨立：
7: 在“十五五”规划的开局之年，来召开这样一个座谈会，它的标志性意义、现实意义和历史意义特别的重大。中国是现代化以及我们建设科技强国，我们到了必须要自己向源头要活水、向无人区要路标的这样的发展阶段，这也体现了党和国家，特别是总书记一个极其深邃的战略判断。所以，总书记的讲话让我们看到了这种领航的力量。
5: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壮大基础研究人才队伍，遵循人才成长规律，优化科教协同育人机制，

0: 大力扶持青年人才，弘扬科学家精神，让投身基础研究成为更多青少年的人生追求。科技教育工作者一致表示，要立足自身行业岗位，为落实国家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发展的战略部署做出更大努力。吉林大学校长、中国科学院院士张希：
1: 新时代以来，我国化学研究取得了长足进步，正从跟踪向并行和引领转变，取得了一批令人瞩目的原创成果。这得益于党中央对基础研究的高度重视，通过一个又一个的五年规划，使得我国成为世界上能够长期保持科技投入持续增长的国家。我们的高校通过拔尖人才培养、强基计划等有效措施，培养了一大批以基础研究为志业的优秀青年人才。
0: 南京大学校长、中国科学院院士谭哲敏：
2: 我们将以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为指引，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进一步深化改革，勇担重任，开展基础学科招生改革的试点，引导更多的有志趣、有天赋、有潜力的优秀青年学生投身基础研究，构建早发现、早培养、早使用的链条，努力为夯实国家科技根基贡献更多的智慧和力量，在推动高水平科技治理自强上再创佳绩、再立新功。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加强对基础研究的支持保障，体系化布局建设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健全符合基础研究特点的分类评价体系，改善基础研究人员的工作和生活条件，营造开放包容、宽容失败的创新环境。要主动融入全球创新网络，积极参与全球科技治理。大家表示，这些要求充分体现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科学规律的尊重，对科技人员的关怀，也激励大家以更加坚定的信心、更加务实的行动，为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建设科技强国努力奋斗。中国科学院分子细胞科学卓越创新中心研究员陈玲玲：
3: 2023年11月份，总书记视察上海科技展，他非常关心青年科技人才的成长，当时就感到深深的紧迫感和使命感，就想着如何能够以咬定青山不放松的这种劲儿，把基础研究做得更深更实。在这次座谈会上，总书记特别强调要让从事基础研究的科研人员心无旁骛，我就觉得总书记是真真切切的为从事基础研究的科研人员考虑，我非常感动，也非常有信心，我们一定能把中国的基础研究做得更强，让基础研究真正服务于国家需求。
4: 五一假期，各地积极打造消费新业态新场景，推出惠民补贴，多点发力，为市场注入活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2026年苏新消费家电家装嘉年华活动正在江苏各地进行，在国家出台的一级能效家电以旧换新补贴基础上，江苏省进一步加码惠民力度，新增多类家电省级补贴。江苏省家用电器协会专职副会长徐红：
6: 比如说扫地机器人啊、干衣机啊、洗碗机啊，我们将会在13个城市会搞大型的促销活动，进一步推进进社区、进院校、进乡镇、进企业。
5: 活动叠加国家补贴、企业让利、品牌优惠等多重福利，在江苏全省开展千场惠民活动，进一步让利消费者。
7: 五一假期叠加春假，进一步推动消费需求。在浙江嘉兴一个家电卖场，消费者朱女士选购了洗衣机和烘干机，洗衣机原价4500元，使用国补优惠后只要3800多元，烘干机无法享受国补，但可以用上嘉兴市南湖街道发放的幸福生活乐购季消费券。
8: 家里要缺了一台烘干机嘛，正好那个街道有补贴，然后赶紧就把钱领了，然后到店里一看呢，我感觉家里那个洗衣机啊也用了蛮久了，正好现在又有国补，那我想给它换掉。
7: 南湖街道经济发展办工作人员沈子豪介绍，4月28日至6月23日，街道分4轮发放350万元消费券，除了购买家电，消费券还能用于餐饮、住宿、商超等。
9: 回消率还是蛮高的，预计撬动的消费总量大概在5000到7000万左右。
10: 五一假期，黑龙江发放文旅消费券5000万元，统筹

0: 推出百条精品线路、百场特色活动、百项惠民政策，不断激活消费潜力。各地围绕消费热点，推出315场文旅活动。在哈尔滨，商场创新消费业态，打破传统购物单一属性，为消费者打造买新衣、做手作、享慢生活的多元消费体验。哈尔滨市民刘女士：
1: 本来只想买件春装，没想到还能体验手工种多肉，穿手串特别解压，成品还能带回家，小朋友也都非常的喜欢。
2: 五一假期，各地景区通过丰富游玩项目延长开放时间，加强服务保障，不断优化游客的游玩体验。丰台记者综合报道。
3: 陕西西安各大景区迎来客流高峰，在秦始皇帝陵博物院，游客有序排队拍照留念。山东游客陈海华：
4: 历史文化非常的厚重，觉得特别震撼。
3: 为应对大客流，秦始皇帝陵博物院将单日最大接待量从65000人次提高到75000人次，景区开放时间延长2小时。假期里，陕西历史博物馆本馆每天延长开放3.5小时，参观预约量从每天10000人次调整为17500人次。西安碑林博物馆从5月1日至6月30日每天延长开放1小时。
5: 在山西大同云冈石窟，来自各地的游客在雄浑厚重的石刻瑰宝中感受文化交融、文明融合的恢宏之力。假期里，石窟景区将单日游览时长延长4.5小时。景区8000多个停车位供游客免费使用。云冈研究院文旅融合发展中心副主任夏丽君：
6: 通过延长开放时间、优化游览动线、增加服务值守等多项措施，科学分流减压。
7: 夜幕降临，安徽黄山桃模景区华灯初上，流光溢彩，形态各异的徽州鱼灯列队巡游，沿着潭干溪缓缓前行，生动演绎一夜鱼龙舞的诗意场景。游客方圆：
8: 来桃模看到这个鳌鱼和鱼灯的表演，结合这个徽派的建筑，非常震撼，非常热闹。
7: 桃模景区工作人员徐强介绍，五一假期，景区除了精心打造演艺活动，还同步推出夜场门票优惠等举措，
9: 推动演艺加古村旅游加乡村消费的深度融合，把文旅热度实实在在地转化为村民的增收红利。
10: 数据显示，2025年我国申请共享的数据集数量同比增长将近30%，公共数据开放数据量和授权运营的数据量同比分别增长31.71%和53.91%。过去一年，各地积极探索公共数据开发利用，人工智能正在为政府效能提升注入新动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11: 山东威海在国内首创工商保险6i 智慧服务模式。威海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副主任李广辉介绍，这一模式实现认定、鉴定、审核、康复等环节数字化替代。
12: 那么群众跑腿的次数呢，减少50%，办事效率提升90%。那么12345政务热线实现智能梳理诉求和生成工单。效率提升60%以上。
11: 国家数据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北京交通大学教授张向红分析，过去一年公共数据授权运营数量在3种方式中增长最快，这是制度供给端和市场需求端两端相向发力、相向而行的必然结果。
13: 从共享来看，一年增长了100亿次。那么从这个开放来看呢，2024年全国这个第四级以上的开放数量呢，增长了7.1%，而2025年。爆发性增长了31.71%。那么从第三方公共数据授权运营来看呢，数量呢同比增长了53.96%，横向相比也看，它也增长也是最快的。而省级公共数据授权数量呢，也增长了54.17%，比全国还要高一些。
11: 从工商保险到低保核验，从12345热线到高龄老人认证，人工智能正在悄悄地改变我们和政府打交道的方式。国家数据局数据资源司副司长张慧兴表示，
14: 不断拓展应用场景，大力推进质改数转网联，以场景开放、数据融合推动人工智能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标杆案例。
2: 正值五一假期，今明两天南方多地降雨不断，受阴雨和冷空气影响，3号我国中东部多地将迎来降温。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15: 受冷暖空气的共同影响，南方多地降雨连连，其中2号雨势更强，影响范围更大，部分地区出现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马学款表示，此轮

0: 强降雨将持续到三号。
1: 最强降水主要是在湖南的南部、江西南部到两广的北部，那这些地方呢会有大的暴雨，局地大暴雨。降水量呢一般是30到80毫米，那局地会有超过100毫米的降水，最大小时降水量会达到30到50，局地会有超过50毫米小时降水量的这种短时间降水。
0: 除强降水外，在湖南南部、江西南部、广东、广西，包括贵州南部等地部分地区，还将伴有雷暴大风以及冰雹等强对流天气。马学款说，随着降雨和冷空气的影响范围扩展，二号、三号江南、华南加入降温行列。不过，本次降温过程持续时间较短，四号到六号，随着天空放晴、冷空气影响结束，各地气温会迅速反弹。
1: 特别是在五号的白天，华北和黄淮的部分地区，最高气温会超过30摄氏度。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交通运输部今天发布，五一假期首日，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为3亿3747万人次，同比增长1.4%。具体来看，公路人员流动量为3亿0854万人次，同比增长1%；铁路客运量为2484.4万人次，同比增长7.5%；水路客运量为176.1万人次，同比增长6.8%；民航客运量为232.5万人次，同比下降0.9%。全国邮政行业揽收包裹4.46亿件，投递包裹5.17亿件。
3: 通过对纳入国家充电设施监测服务平台的5.76万个高速公路充电设施枪进行统计分析，五一假期首日，高速公路新能源汽车充电量达到2303.39万千瓦时，同比增长55.6%，充电服务次数超94.63万次，刷新五一假期首日充电量历史记录。
2: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5月2号16点23分，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132亿元，观影人次超3.05亿，五一档总票房含预售突破3亿元。2026五一档首日全国平均票价36.8元，创下近4年同期最低。
3: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本月一号，中国开始担任联合国安理会轮值主席。据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傅聪介绍，安理会本月将聚焦3项重点：重振联合国宪章权威和联合国作用，推动中东问题政治解决，支持非洲国家稳定发展。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晓璇综合报道。
4: 在一号举行的媒体吹风会上，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傅聪表示，中方将以建设性态度履职，推动安理会加强团结与合作。本月安理会将围绕3项重点开展工作，包括维护联合国宪章权威、推动中东问题政治解决以及支持非洲稳定与发展。在中东问题方面，傅聪表示，当前地区局势依然复杂敏感，相关问题仍是安理会议程重点。本月安理会将就中东、叙利亚和黎巴嫩等问题举行多场通报会。
5: 当前中东局势持续紧张，对地区稳定和全球经济造成严重冲击，安理会有必要密切关注形势发展，推动有关各方保持冷静克制，尽快停火止战，通过外交途径化解争端，推动地区局势降温。
4: 傅聪还表示，巴勒斯坦问题始终是中东问题的核心，加沙地带和约旦河西岸局势令人担忧。当前的紧迫任务是巩固停火，保护平民生命，并缓解约旦河西岸的紧张局势。本月，中方还将推动安理会对非洲保持关注，支持以非洲方式解决非洲问题，推动有关各方通过对话协商化解分歧，缓解地区紧张局势。
6: The Security Council will hold regular briefings on UNIS.
5: 安理会将例行审议阿布耶伊局势、国际刑事法院涉利比亚问题，并就利比亚沿岸公海监督、落实武器禁运和南苏丹制裁问题采取行动。
4: 此外，傅聪介绍， 本月最重要的一项安排是中方将于5月26号举行主题为维护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加强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安理会高级别公开辩论会。中方希望通过此次公开辩论推动各国重申对联合国宪章的承诺，重振联合国的核心作用，并共同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
2: 其他国际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5月1号表示，由于欧盟没有遵守与美国的双边贸易协议，美国将在下周提高欧盟输美汽车的进口关税。欧盟委员会发言人同意这选项维护自身利益。
3: 当前美伊谈判仍在僵持中，据伊朗方面消息，伊朗已经由巴基斯坦向美方递交最新谈判草案，相较此前这份新方案做出了一些关键调整。而对于新方案，美国总统特朗普仍旧表示不满意，但他同时也表达出与伊朗更愿意达成协议的态度。
2: 以色列国防军2号称，以军前一日对位于黎巴嫩南部的真主党目标发动打击，打死黎真主党武装人员，并摧毁其超50个基础设施。
3: 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2号报道，伊朗处决了两名为以色列情报和特勤局摩萨德工作的间谍。
2: 根据1号发布的一项最新民调，有 61% 的美国人认为对伊朗展开军事行动是个错误，只有不到 20% 的美国人认为对伊朗的军事行动是成功的。
3: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将于6月启动对乌军的改革，重点是大幅增加前线作战人员的薪酬。乐享假日时光，邂逅山河美好，各地群众走出家门，亲近自然，尽情享受大美风光。
7: 我叫贾浩，我来自山东枣庄。这个五一呢，我是跟几个朋友一起到九华山玩，这满山遍野的都是茶，跟着当地的这个村民呢，学习他们如何采茶炒茶，是一次非常美好的体验。
8: 我叫谢思义，来自四川内江，我们一家人特地来到乡下，像钓小龙虾、捉鱼这种活动，孩子们平时很少有机会体验，一夏天就非常兴奋，一家人一起动手，其实也是一种陪伴和成长。
9: 我是广州的陈佳南，我约了几个好朋友直奔东莞超级草莓音乐节，在草地上享受歌声，跟随自己喜欢的音乐大声地唱出来，又是放松也是新式的生活体验。
10: 我叫小许，我们是从厦门过来的，今天早上我们去了苏峰山环岛路，一家人呢吹着海风，感觉非常惬意。
11: 我是来自江西赣州的卢志峰，今年五一我带着爱人和孩子来到南昌看赣超首场比赛，客场给我们家乡队加油，我们也去了滕王阁，让孩子们实地感受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的壮丽风光。
12: 我是来自沈阳的刘涛，我特意带着全家来盘锦红海滩游玩，我看这里这个剪蓬草刚刚泛红，也挺漂亮的，还能看到珍稀的丹顶鹤，我真真切切地感受到了吧咱们国家生态环境的变化。
3: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刘雨华、季衍玲，主播陈亮、李丹丹。

圣新闻守护您的每一刻。北京时间19点整，欢迎下载大象新闻客户端，解锁全媒体收听收看新体验。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 FM95.5 大象新闻广播，新闻速递，资讯刷新，开启新的一天。河南广播电视台大象新闻广播，河南新闻。

0: 人联播。FM 95.5 AM 657，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5月2号星期六，农历3月16，欢迎收听大象新闻广播每天19点直播的河南新闻联播。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五一假期不停工，河南各地项目建设正酣，一批批重点项目正加速从规划图落地为实景图。
0: 从泥巴到国礼，洛阳一群姑娘让永不凋谢的牡丹惊艳世界。
1: 河南各地文旅活动精彩纷呈，假日旅游市场人气高涨。
0: 从老院子到内陆港，兰考探索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新路径。
1: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新降噪，新青年，新消费，五一特别节目，向上，新河南。
0: 劳动铸就幸福，实干成就伟业。五一期间，大象新闻推出《愈奋斗愈美好》特别节目，致敬劳模匠心，奔赴建设一线，解锁青春姿态，邂逅文旅风华，一起遇见向上向好的出彩河南。今天的大象深度，我们一起走进项目建设现场。
1: 五一假期，项目建设一线依然热火朝天，从穿山越岭的铁路隧道到拔地而起的数字园区，一个个重点项目正加速从规划图变为实景图。路网通、数据联，传统基建与新基建同频共振，河南正将交通枢纽优势加速转化为发展盛势。
3: 这里是胶平铁路芒山隧道，世界最大最长土压平衡盾构高铁隧道的施工现场，它的设计直径是14.57米，全长4970米。
1: 中铁十一局集团有限公司胶平铁路二标一分部党支部书记周俊：
4: 胶平铁路作为国家八纵八横高铁网呼兰通道重要组成部分，串联了焦作、济源、洛阳、平顶山等城市，线路建成通车后啊，将与镇西高铁形成十字构架。
1: 中铁十一局集团有限公司胶平铁路二标一分部工区主任张岩：
5: 我们现在给动工机入场做前期准备工作，动工始发井，底板已经全部浇筑完成，现在正在侧墙的施工。五一我们项目做到不停工不断档，保障管检施工布局合理有效的推进。
1: 前方战斗已然打响，后方攻坚全线跟进。这条隧道要穿越新黄土、钙质胶结层、粉质粘土等软硬交替的复杂地层，同时下穿连霍高速公路、北魏孝明帝定陵、变电站等多处敏感点位，任何一个微小的地表沉降都可能带来不可估量的后果。中铁十一局集团有限公司胶平铁路二标一分部党支部书记周俊：
4: 我们要在施工过程中啊，达到什么样一个效果？邓公机在底下掘进往前开的时候，上面没有任何感觉，就悄无声息的我们就过去了。我们是选取我们在超大直径施工领域具有丰富经验的精英团队，采用自主研发设计、量身定制的这个国产盾构机，聘用国内顶尖专家还有行业内的这种工程院士啊，来对我们这个施工作为一个技术保障，确保我们这个工程平稳有序的推进。
1: 胶平铁路建成后，焦作至平顶山可实现一小时通达，人流、物流、信息流将加速流动，为豫西地区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有力促进区域产业协同和资源共享。这是传统基建为河南通经活络的硬实力。今天的河南不止于让路更通，数据正在成为新的铺路石。当交通遇上大数据，传统基建与新基建同频共振，枢纽优势才能真正转化为发展盛势。接下来让我们走进正拔节生长的国家交通大数据产业园。
3: 这里是国家交通大数据产业园的施工现场，再过5个月这里竣工之后将会变成数字交通的最强大脑。这里将汇聚各类的交通数据，通过云计算、 AI 等技术科学调度，让我们出门堵车的概率更低，整合公路、铁路、航空等各类物流信息，让快递走最优路线更快到达你手里。
1: 国家交通大数据产业园项目经理袁瑞斌：
6: 我们最大的跨度梁和板就是21米，桥高呢最高是17米，给施工增加了很大难度，但是为设备的使用提供了很大的便利。
1: 作为河南省第一批重点建设项目，这里锚定五年内年产值突破50亿元的目标，建成后将搭建交通大数据公共服务。

0: 物与技术创新平台，形成技术研发应用示范、产业孵化生态协同的完整产业链。国家交通大数据产业园项目书记高盛：
1: 主体已经全部完成了，现在进行的是我们装饰装修还有机电安装等，我们整体上已经完成了70%了，预计的话到10月份会整体竣工。
0: 就在上周，项目团队已经翻过了最后一座技术大山，基坑离地铁4号线附属物不到10米。通过反复模拟论证，他们采用止水帷幕加灌注桩的方案，将风险点基本消除，顺利进入项目施工中后期。国家交通大数据产业园项目经理袁瑞斌：
2: 五一期间呢，采用的调修导板制度，主要是这段时间的气温比较好，气温不热不冷，正是搞施工的好时候。我们也想抓住这个机会，把这个进度赶上来，为后期的高温施工呢，留一定的余量。
0: 在洛阳，有一群车间女工把泥巴捏成了国礼牡丹，还能卖出几十万的天价。今天我们来探寻一双双巧手里的匠心故事。
3: 一堆不起眼的泥巴稍作加工就能卖出几十万的天价，这不是夸张，也不是什么点石成金的魔术，而是18名车间女工用一双手捏出来的。他们叫做牡丹瓷，被誉为永不凋谢的牡丹花。河南省工艺美术大师李艳艳：
4: 这个花盘是当时我们为东盟博览会定制了一款百花争艳的一个大花盘，是以国礼的形式赠送给东盟博览会了。
3: 国礼级别的牡丹瓷到底是怎么做的？扯一团泥，手里一搓，竹刀修边压痕，再用手塑形。河南省工艺美术大师李艳艳：
4: 对，这个手按住这儿，哎，对，你试一下。
5: 对，然后我做了这就有点乱七八糟的这种感觉。
4: 就人家说呢，一看就会，一学就废。就是你看着很简单，但是真正你去做的时候，你是做不来的。就是这个力度，包括这个弧度，根据它花瓣形状大小，它都有区别。
3: 想要做得像，得下苦功夫。李艳艳他们为了捕捉牡丹的姿态，在花园里一待就是一两天，还把花摘回来，对着花瓣一遍遍捏。洛阳牡丹瓷股份有限公司生产部技师王璐：
6: 做手擀面之类的，拿到这个面团，都会不自觉地进行练起来。
3: 河南省工艺美术大师李艳艳：
4: 按照那个花瓣的形状反复地做，甚至1到2天去制作那一个形状，到最后我们就是这个手指头的上面那个老茧嘛都磨出来，包括这手腕都有点发抖。你看我这个手上这个腱鞘炎，你看。
3: 就这么反反复复练习琢磨，一片片花瓣终于在他们手上活灵活现。可做好的花瓣再一瓣瓣拼装起来，也没有想象那么容易。李艳艳：
4: 手松开了，同时整个花瓣就散开了。当时看到那个花呀，心里就感觉特别的难受，感觉那眼泪就在眼睛里面转。
3: 18个姑娘凑到一块儿琢磨，怎么才能把花瓣撑起来还不会散开。
4: 我不管用什么办法，我们一定会攻克这个难度。看日常生活中用到了卫生纸，起到一个支撑的作用。
3: 解决了花瓣成型的难题，接下来便是素烧、湿釉、上色，30多道工序，每一步都不能出错。
4: 它这个花瓣最薄的地方就0.1毫米，这个花瓣这就缺了一块，我们就认为它就是残次品。做陶瓷最后一道关如果没有做好，前面你不管是10道、20道、30道工艺就全部白费。
3: 就是这股沉得住气去观察，停不下手去创新，精益求精的劲儿，让这群姑娘拿下了全国工人先锋号。李艳艳：
4: 不管是从技艺上还是传承上，我们会更加努力，不停的创新。一件产品不能一直守旧吧，一句话就是在守旧中去创新，让牡丹瓷会越来越好。
3: 五一假期，河南各大景区新意纷呈，景致焕新，特色文旅活动次第上演，人们徜徉山水，沉醉风光，尽情享受假日美好时光。大夏新闻记者报道。
7: 神奇的一幕就在眼前，我左手边山峰呼啸，右手边却风平浪静。站在老街岭景区的分水岭上，只需一步就可横跨长江和黄河流域。
8: 我觉得分水岭是一个非常值得来的地方，确实能感受到很多壮阔的景观，会看到层峦叠嶂的山峰，心情特别的好。
0: 五一假期，景区还推出云顶踏青节，同步上线7大主题板块，涵盖佤族歌舞、民俗游艺、花神巡游等场景。南阳老界岭景区办公室主管张栋秋：
9: 我们还在海拔1530米高的云中花园点位设置夹竹挑战、桥板拼图等多项传统游艺项目，还可以到石女峰挑战飞拉达攀岩，让游客从简单打卡到深度入景，全方位丰富游玩体验。
10: 此时此刻，我站在林州太行大。

0: 谷的太行天路上，身后呢是绵延的群山，眼前呢是清新的鸟语花香，在这1000多米的山巅之上练习瑜伽，是不是有一种天人合一的宁静感？
1: 如果说山巅瑜伽是静的疗愈，那太行大峡谷里还藏着动的精彩。传承上百年的民间杂技惊险刺激，古风市集里游客可与 NPC 互动打卡，沉浸式感受民俗风情。上海游客赵玲珍：
0: 又是唱歌又是跳舞，一下子好像我回到了年轻的时代，把我们也带得快乐起来。
2: 快看，我在云台山找到了千亩玫瑰花海，连片的玫瑰花与太行山的奇峰峻岭交相辉映，一步一景，随手就能承包整个春天的朋友圈。
1: 游客刘佳佳、徐山：
3: 挺开心的，我们每年都要来这儿，然后刚好现在不是也是春天嘛，然后花都开了，
4: 比我们想象中的还要美。
1: 除了欣赏自然风光，景区还紧贴游客出游新需求、新体验，打造全新主题 IP 活动“云台山夸夸嘉年华”。2000名员工化身暖心 NPC， 把贴心服务转化为趣味陪伴。游客李佳蕊好欣然：
2: 上来就夸我们一句，真的好开心！
5: 再爬那个朱云峰，感觉瞬间都登顶了。
1: 焦作是云台山景区工作人员段超。
6: 五一假期呢，景区还有丛林穿越、攀岩、水上乐园等游玩项目，让大家置身山水之间，尽兴而归。
1: 这个五一假期，焦作市推出城市休闲游、县域特色游、景区沉浸游、乡村度假游、音乐演艺秀、文化深体验六大主题文旅产品，全力激活假日文旅消费潜力。焦作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副局长宋国宪：
7: 在引导游客从看一处景升级为体验一座城，实现从单一的景点游览到全域的深度体验的跨越，真正让游客留下来、慢下来、玩起来。
1: FM 95.5 AM 657，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大象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河南新闻联播。接下来您将听到：从老院子到内陆港，兰考探索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新路径。

0: 2026年是“十五五”规划开局之年，也是推动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关键之年。在中原大地上，一个个县区正以奋勇争先的姿态，书写着新时代更加出彩的生动篇章。今天，让我们走进开封兰考，看看这座内陆县域如何立足自身实际、创新思路、重构发展逻辑，趟出一条高质量发展的新路径。请听报道。
1: 曾经兰考县赵朵楼村和许多村落一样，面临着发展的一个共性难题，空心化率高达 40%， 大量宅基地与农房闲置。这些老院子曾是时光的痕迹，如今却成为创新的起点。兰考县赵朵楼村共富公房负责人魏建伟：
2: 人都往外走，房子空嘛，村里也静嘛，我就总琢磨能不能为赵朵楼做点啥。
3: 找人了，找人。
1: 村子要活，老院子得先活。在改善人居环境的过程中，村里重点围绕废弃宅院进行打造，改造过的老房子正好成为返乡创业的车间。手工造是魏建伟瞄准的第一个目标，而真正的考验也随之而来。他手把手教村民们做出来五颜六色葡萄样的串串香皂，投放市场后却少人问津。
4: 你的香皂做成这样，有点买卖？
1: 转机出现在一个月后，一次突如其来的爆单60000串的销量，成了他们在网络上坚守，最终被市场算法验证的回报。赵朵楼的算法是闲置老院加市场创意加本地劳动力等于内生型产业循环，成本是旧砖瓦，产出是新岗位、新分红和长辈们安心的笑脸。这个循环不依赖外部书写，却在内部完成了资源的增值、财富的留存和村民间的凝聚。当葡萄皂装入礼盒，兰考四通八达的交通网络便为它注入了新的动能。一部分礼盒将通过兰考陆港，开启它高效稳定的出省出海之旅。一个不沿边不靠海的内陆县，能建立起自己的出海口吗？兰考县陆港运营管理有限公司董事长金星：
5: 一定能，我们的底气很足。你看，兰考的区位优势。

0: 特别明显，是郑开同城的桥头堡，也是豫东鲁西南地区的关键物流节点，交通网络发达。
1: 最优的答案就在脚下，兰考天生就是交通的十字路口，而关键的一步在于如何把路过变成留下，把节点升级为枢纽。破局始于第一列班列的鸣笛。兰考县陆港运营管理有限公司贸易部部长孙洪友：
2: 我们直接把集装箱开到工厂门口装货，再回到陆港集结，然后顺着陇海铁路直奔港口。
1: 位于县城迎宾路的陆港大厦已经吸引30多家企业入驻，物流、贸易、金融一站式服务生态初步成型。陆港的算法是战略区位加多式联运加一站式服务，等于区域开放门户与成本洼地。它让内陆的兰考拥有了计算全球贸易的能力。兰考用自己的实践正在证明县域发展的新算法，它不设边界，却让每一份资源无论大小都找到其价值的最优解。春茶飘香，信阳设宴。2026信阳茶叶博览会4月28号至5月2号开展，众多茶企同台斗茶，茶点茶咖刷新想象，一场真香盛宴在信阳上演。大象新闻记者孙晓东，信阳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我本身是个茶叶爱好者，没想到一次性能尝到全国这么多名优好茶。
4: 本届茶博会各个展区人头攒动，热闹非凡，人们或细听茶企介绍，或举杯品鉴春茶。金女士一手拎着好几袋茶叶，
3: 有福建白茶，还有云南普洱，还有咱们本地的毛尖，每一款呢都很有特色，准备回去呢给朋友呢家人也都尝一尝。
4: 本届茶博会围绕以茶招商、以展促销主线，巴马茶叶、小罐茶、品品香白茶、陈生浩等全国知名茶企与文心、蓝天、广义等西安本地头部茶企集体参展，传统好茶琳琅满目，茶食品、冷泡茶、茶咖等新式茶饮也刷新了大家对茶的想象。荣业集团西龙七龙山主理人孙海燕：
5: 还有用绿茶和红茶制作的茶点，把西洋毛巾的清香融入烘焙，口感的酥脆不腻，茶巧克力呢也深受我们年轻人的喜欢。
4: 华谊集团作为唯一的本土食品企业，带来了茶香鸭、红茶鸭、毛巾鸭血等产品。集团副总经理任红金：
6: 带来了9大类上百款核心产品，希望借助茶博会这个优质平台，推动茶与美食融合发展。信阳不仅有好茶，还有优质的特色食品。
4: 逛累了还可以一边品味乡民，一边欣赏茶艺表演，感受茶文化魅力。信阳市茶叶协会秘书长张九千：
7: 希望不管是资深茶友、普通市民，都可以到我们的每一个展位、每一个茶企，都来品尝全国各地茶，让茶成为我们交流的窗口。我们每一个人都能找到自己的爱好，找到属于自己的乐趣。
8: 五一小长假，出游赏景、亲友欢聚、消费娱乐进入高峰，为确保度过一个平安祥和的假期，这份安全提示要牢记。户外游玩时，露营野炊需谨慎，选择指定露营区域，远离干草地、林区，使用专用烧烤炉，结束后彻底熄灭炭火，勿在帐篷内使用明火或易燃物品。登山徒步要守规则，遵守景区防火规定，不携带火种进入林区，留意禁止吸烟标志，不在非吸烟区吸烟，如遇火情立即拨打119，并沿安全通道撤离。酒店入住时，入住先看逃生图，进入房间先查看疏散示意图，熟悉安全出口、消防器材位置，检查烟雾报警器是否正常。自驾出行时，车辆防火要做好，定期检查油路、电路，防止老化短路，车内勿放打火机、香水等易燃易爆品，随车配备小型灭火器，学会基本使用方法。景区停车有讲究，车辆停放在指定区域，不占用消防通道，勿在车辆附近吸烟或使用明火，平安才能尽兴。无论居家还是出行，请时刻绷紧安全弦，让平安与欢乐同行。再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消息。5月1号起，我国对53个非洲建交国全面实施零关税举措。据郑州海关消息，河南企业自非洲进口食品、矿产品、纺织服装、宝石或半宝石等商品，将获得5%到20%不等的关税优惠。
1: 近日，市场监管总局办公厅印发关于推广第一批全国民生计量监管创新典型案例的通知，河南申报的引入智慧秤破解检定难、探索电子计价秤监管新模式案例入选。
8: 记者从中国铁路郑州局集团有限公司了解到，五一假期国铁集团郑州局管内出行需求旺盛，五月一号累计发送旅客100.4万人次，较2025年同期增长2.5%，创集团公司五一假期单日客发历史新高。五月二号客流将保持持续高位运行，预计发送旅客81.7万人次。
1: 省住房城乡建设厅日前印发通知，公开征集好房子建设项目案例，征集对象包括新建商品住宅、保障性住房和既有住宅改造项目。
8: 今天夜里，
9: 联播说天气。
8: 一起来关注天气，河南北部、东部阴天见多云。安阳、鹤壁、濮阳、新乡东部、开封东部、商丘北部有阵雨、雷阵雨，其他县市区多云。明天全省晴天见多云，全省偏北风转偏西风四级左右，西部、北中部阵风八级左右。最低气温西部、北部、东部10到12度，其他县市区10到14度。最高气温西部、西北部、南部22到24度，其他县市区25到27度。四号全省晴天见多云。五号，西部、西南部晴天转多云，其他县市区晴天见多云，全省偏南风3到4级，北部、中东部阵风6级左右。省会郑州市今天夜里多云，明天晴天见多云，偏北风转偏西风3到4级，阵风7到8级，最低气温13到14度，最高气温27到28度。
1: 这次节目编辑宁宁、赵磊，主播高慧、江岩，监制陈平，档案丽、常敏。河南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您可以进入学习强国点击电台，也可以登录大象新闻大象台听广播页面实时收听或收听往期回放。
10: 我是一名摄影师，走过千山万水，心中最美的镜头还是祖国的大好风光。镜头里多彩的民族其乐融融，镜头里辽阔的土地春光明媚，镜头里欢乐的人们和谐生活，镜头里富饶的沃土人杰地灵。这就是我的镜头，百家千户好，万里山河美，秀丽华夏，壮美中国。
11: 垃圾桶你好。
12: 米饭你又来了。
11: 可不，青菜也来了，
13: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2: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11: 他们哪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14: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0: 五一出行，请您提前查看车况、路况、天气情况。驾车不喝酒、不超员、不超速，全员全程系好安全带。高速遇到紧急情况，车靠边，人撤离，立即报警。
1: 接下来这两分钟啊，非常关键。马上给大家带来的是好兄弟限时体验活动，不仅要给大家更大的优惠，还要给大家更好的产品。这次大家拿到手的，通通都是好兄弟加强版蒸汽眼贴。
2: 没错，那今天呢，咱也不讲活动规则了。不管是有眼睛模糊、流泪，还是干涩、发痒等各种眼睛问题的，现在打进电话400-800-8379，400-800-8379，直接就能体验价值78元的蒸汽眼贴，让您先感受更放心。
1: 尤其是被眼睛问题困扰了很多年，现在看手机电视都是雾蒙蒙一片，吹点风进点光，眼泪就哗哗直流，越流眼睛越模糊。您一定要亲自试试好视力加强版的蒸汽眼贴，配方升级，效果更升级，采用国家专利促成技术，草本精华加倍渗透，加倍吸收，贴完眼睛加倍轻松，加倍水润舒服。
2: 那再次提醒一下大家啊，好视力限时体验活动机会非常难得，凡是今天拨打400-800-8379，400-800-8379购买，每人都能抢先体验价值78元的加强版蒸汽眼贴。
1: 手速快，前10分钟购买，福利直接翻倍，还能兑换多功能收音机、蓝莓叶黄素、草本健康枕，前10分钟人人有份儿。现在就打400-800-8379，400-800-8379。
3: 一江南大地。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建设新时代美丽乡村。
4: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描绘农业农村发展新蓝图。
3: 建设美丽乡村，共享美好家园。
4: 加强基层组织，助力乡村振兴。
3: 坚持走乡村振兴道路，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
4: 实施乡村振兴，建设美丽禹州。
3: 乡村振兴，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

0: 环境优则企业兴，市场旺，
1: 优化营商环境永远在路上。
0: 放管放服，高效便捷，
1: 文明执法，廉洁执法，
0: 包容审慎，柔性执法，
1: 努力建设法治宇宙，诚信宇宙，
0: 优化营商环境，优无止境。

0: 大家好，这里是由宇宙电视台、宇宙人民广播电台并机播出的宇宙新闻节目。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走进博物馆触摸历史，或是到图书馆品味书香，正在成为假期生活的新风尚；古城镇四季春晚精彩上演，村民自编自演，唱响文明新风，演绎幸福生活。下面请看详细内容。五一假期，不少人选择在家门口寻找诗和远方。走进博物馆触摸历史，或是到图书馆品味书香，正在成为假期生活的新风尚。在市博物馆，连日来参观客流持续攀升，文化过节成为假期新风尚。上午9点，市博物馆刚开馆，已经迎来了第一批前来打卡的市民。从古陶瓷珍品到地方历史陈列，从非遗文化记忆到临时特展，丰富的展陈内容吸引大家驻足观看。
1: 平时工作忙，没有时间来，五一放假来博物馆看看，既能放松心情，也能学点历史知识。
0: 据馆方介绍，五一期间博物馆正常开放，每日接待量较平日大幅增长。为应对客流高峰，博物馆增派了志愿者和讲解员，增设临时引导标识，并适当延长了部分展厅的开放时间。
2: 从5月1号开始，每天参观人数明显增加，我们也在做好服务保障的同时提醒大家文明观展，错峰出行。
0: 假期期间，市图书馆同样备受市民青睐，成为热门文化打卡地。馆内环境静谧雅致，书香氤氲，馆藏涵盖文学、历史、科普、艺术等多个门类，舒适温馨的阅读氛围吸引了各个年龄段的读者前来徜徉书海。步入馆内，一排排书架整齐有序，各类书籍琳琅满目。假期期间，图书馆众多读者纷至沓来，静心阅读，沉浸书香，享受悠闲的假日时光。孩子们或是独自沉醉于奇妙的童话世界，或是依偎在家长的身边聆听故事，温馨美好的阅读场景成为馆内一道亮丽风景线。
3: 五一小长假带着孩子来图书馆阅读是非常不错的选择，在这里可以培养孩子良好的阅读习惯，让孩子汲取知识，收获正能量。图书馆是假期休闲学习的好去处。
0: 据图书馆工作人员介绍，五一假期期间，馆内日均接待读者数量较平日大幅提升。假期里，图书馆所有区域正常对外开放，工作人员同时加大图书整理、现场秩序维护及场馆环境消杀力度，以细致贴心的服务为广大市民营造安全、舒适、安静的阅读空间。 4月30号，古城镇古城村文化中心人头攒动，我的乡村文化合作社才艺大赛暨古城镇四季春晚精彩上演，村民们用接地气的节目唱响乡村文明新风，演绎百姓幸福生活。
4: 春晚在喜庆热烈的开场鼓中拉开帷幕，戏曲选段、舞蹈、歌曲、小品、乐器演奏等节目轮番登场，演员中有年过七旬的老人，也有活泼可爱的少年儿童，大家轮番登台，热情饱满，用最朴实的表演赞美家乡发展变化，歌颂幸福生活，现场掌声不断，欢声笑语此起彼伏。
5: 这春晚办的特别好，都是我们村里自己人演的，看着亲切，心里也高兴。平时来大家都是忙农活忙工。

0: 聚人气。精彩的演出不仅丰富了群众文化生活，也让文明新风吹进千家万户。
1: 板村湾就是想给咱乡亲们打个台子，让大家上台露露脸，展示展示自己，用大伙爱听爱看的方式丰富丰富精神文化生活，让邻里之间更亲近，也让村民更有凝聚力。接下来我们还会接着搞更多惠民的文化活动，让村民日子过得更舒心更有奔头，一起把咱们乡村文化搞得红红火火。
0: 活动现场除了精彩纷呈的文艺表演，还展出了我市多项特色非遗项目，让群众在欣赏节目的同时近距离感受传统文化魅力。五一假期市民消费需求稳步提升，为切实保障周边居民日常购物需求，我市各大超市全力做好物资保供稳价工作，各类民生商品供应充足，价格平稳，便捷舒心的购物体验让居民在家门口就能乐享便捷消费。记者走进众康超市邻里店，整洁明亮的卖场内，粮油米面、新鲜果蔬、肉蛋禽奶、日用百货等各类商品分区摆放整齐有序，各类货品琳琅满目，储备充裕，前来选购商品的市民络绎不绝，大家按需挑选，有序结账，卖场内购物氛围轻松又惬意，充足稳定的市场供应全方位满足了周边居民假期日常消费需求。假期期间，超市工作人员坚守岗位，实时巡查货架货品情况，及时开展补货理货工作，确保各类商品货架始终丰满，供应不间断。同时，超市严守商品质量安全关口，全程严把采购、验收、上架等各个环节，同步加强商品价格动态监测，所有民生商品均明码标价，价格平稳，让市民购物更放心、更安心。
2: 为了全力保障周边市民的日常购物需求，我们超市提前筹备货源，加大和供应商的对接力度，拓展采购渠道，针对蔬菜、水果、肉类、米面、油等民生商品大幅地增加备货量，做到每日及时补货，全程保障供应。同时呢，我们严格把控商品质量，稳定商品价格，全力营造安全、便捷、舒心的购物环境，切实守护好居民的菜篮子、米袋子。
0: 充足的物资储备，贴心的便民服务，得到了周边市民的一致认可。
3: 来这购物来比较方便，这产品呢比较齐全，这蔬菜呢也是特别新鲜，就是一站式购物，基本上那个在家门口都能把产品买全。
0: 宇宙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收看，欢迎您拨打我们的新闻热线03748259331为我们提供报道线索。更多新闻资讯和视频，请下载关注云上宇宙手机客户端，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再见。

禹州，130万人的华夏文明古都，22701家中小微企业汇聚在此创业创新。企业的成长承载着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企业的发展蕴藏着城市高质量发展的轨迹。他们见证着禹州营商环境的魅力，他们驱动着禹州营商环境持续优化。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让创业更有动力，更有活力。高效廉洁的政务环境让流程更精简，让服务更贴心。公正透明的法治环境让监管更有力，让制度更完善。开放包容的人文环境让梦想更有力量，让城市更有温度。今后禹州将持续发力，让一流营商环境熠熠生辉，为建设工业强势、文明新城谱写更加出彩的新篇章。

雨欣建材欧神诺瓷砖，深耕瓷砖行业25年，集批发零售一体的大型批发仓库，买瓷砖选择欧神诺，批发的价格，零售的服务，健康环保，品质保障。地址：大禹巷南五里转盘向西200米，咨询热线：83618888。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在泥火中重生，在中华陶瓷艺术百花园中独树一帜，钧瓷入窑一色，出窑万彩，钧都盛世再谱华章。这里是宇宙。
2: 荧光棒都挥起来好不好？耶、yeah！

0: 谢谢你们，谢谢。
1: 几十年来，雷锋精神始终与时代相伴，在华夏大地彰显弘扬。一个普通党员能够赢得亿万人民崇高和长久的敬意，一名年轻战士能够激励一代又一代人健康成长，一种高贵品质能够引领全民族道德风尚。
2: 让雷锋精神成为引领人生的航标，让助人为乐成为我们时代的风尚。

0: 哎，你们说现在1元钱到底还能做什么呀？
1: 可以乘坐公交车，还只能是单程。
2: 可以买2份报纸，哦，还不能有彩页。
3: 可以打电话，哦，还不能超过3分钟。
1: 那1元钱究竟能做什么呢？1元钱可以是一个贫困山区孩子一天的伙食，10个1元钱能够让3个孤儿在孤儿院吃一顿饱餐，300个1元钱能够支付一个春蕾女童1年的杂费，1000个1元钱能够让一所贫困山区学校拥有一台电脑。
4: 我要读书。
1: 献出你我的爱心，从1元钱开始。

0: 妈，我五一出差，等中秋再回去看你。
1: 好好。妈，中秋节有安排了，等十一有时间了回来陪你。
2: 好吧，好吧。等你们有时间了，我不一定有时间喽。嗨，
3: 孝敬父母不能等，常回家看看。

0: 还记得父母教你拿筷子的时候花了多少时间吗？还记得你穿错衣服时父母的耐心纠正吗？父母给了你全部的爱和耐心。你渐渐长大，父母却渐渐老了，你越来越强壮，父母却越来越迟钝。你是否想过，现在的父母越来越像不懂事的小孩，需要人照顾。
1: 曾经没有父母的照顾，不可能有现在的你。现在没有你的照顾，父母可能无法快乐的生活。
2: 德乃人之本，孝为德之先，以感恩之心报父母之爱。

0: 小时候您牵着我的手，长大了就让我牵着您。
1: 爸，把手给我，路上车多，我牵您过去。
2: 小时候您教我识字，长大了就让我教您上网。妈，如果这个输入法您不会，您还可以这样直接手写输入。
3: 小时候您陪伴我左右，长大了我也会一直在您左右。
4: 妈，饭后我陪您散散步吧，对身体好。
0: 长大了我能照顾您，孝老爱亲，传承中华美德。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或许饥饿这个词已经离我们远去，吃饱饭吃好饭已经成了司空见惯的事，还有谁会想起食物的由来？还有谁会在意随手丢弃的恶果？
2: 在中国，餐桌上的浪费每年高达2000亿元，被倒掉的食物相当于2亿人1年的口粮。与此形成对比的是，在中国还有1亿多农村扶贫对象，几千万城市贫困人口。停止浪费，节约粮食刻不容缓，让我们从自身做起。

0: 天。
1: 你知道吗？中国人舌尖上的浪费，一年就倒掉2亿人的口粮。
2: 我说小李啊，你别客气啊，咱吃多少点多少，可别浪费了。服务员，这个没吃完的，我们打包。
3: 妈，少炒两个菜，咱家人少，吃不了这么多。现在提倡节约。
1: 今天你吃光盘中的食物了吗？

0: 全世界饥饿人口超过十亿，每六秒钟就有一名儿童因饥饿而死。
1: 我国消费者每年浪费的食物蛋白和脂肪最少倒掉了约两亿人一年的口粮。
0: 如果我们每天的食物减少浪费5%，就可以救活超过400万的饥民。
1: 或许你有浪费的自由，但你真的没有浪费的理由。
0: 讲文明树新风，厉行节俭，拒绝盛宴。

假日里我是一个背包客，我喜欢旅行，而且会尽量选择步行、骑脚踏车或者乘坐公共交通工具。在我的背包里，除了帐篷、药品、指南针之外，还有我必备的环保筷、环保碗。外出少用一次餐具，能够有效地节约资源。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妈妈，这里真美。
3: 宝贝儿，站到那儿，妈妈给你拍张照。
2: 妈妈，这里有好多垃圾，真脏。
3: 宝贝儿，用咱们带的垃圾袋把它收拾干净怎么样？
2: 好的。
0: 文明只是举手之劳，留住青山绿水，从身边的小事做起。

我们习惯于把所有的生活垃圾都堆在一起扔掉，其实如果能合理的进行分类处理，将更有效的减少污染，而且可以使可回收垃圾循环再利用。

来吃饭，您是否一直在使用一次性筷子呢？一次性筷子虽然给我们带来了方便，但是您知道吗？一次性筷子在制作过程中需要经过硫磺的熏蒸和双氧水漂白，所以在使用过程中极容易对口腔、食道甚至胃肠造成腐蚀。看似卫生的一次性筷子保质期最长为4个月，一旦过期很容易染上各种病菌。全国每天生产一次性木质筷子要消耗森林100多亩，而一棵生长了20年的大树仅能制成3000到4000双筷子。拒绝使用一次性筷子，是在保护自己，也是在保护我们的家园。

0: 老婆，起床了。
1: 嗯，还早，再睡会儿吧。
0: 咱今儿不开车，骑车去上班。
1: 为什么？
0: 今儿空气好，
2: 与蓝天相伴，与健康同行。
3: 今天你没开车吧？

0: 性犯卫星定是接收设施安装是行政许可行为，有些问题还真是不能掉以轻心。这不又有人盯上我了。
1: 哎，这酒店马上就要开业了，接收海外节目的设备还没有搞定，真是愁死了。
2: 经理别发愁，办法我有。
1: 哦，说来听听。
2: 经理，我已经打听好了，市场上几百块钱就能买个卫星锅，这几百块钱一花，往后我们接收电视节目这事儿就可以一劳永逸了。
3: 不可以，擅自销售安装境外卫星电视接收设施是违法行为，涉外酒店安装卫星电视接收设施，务必到广播电视行政部门申请办理许可证。
4: 啊，我还以为自己装个卫星锅就行了呢。
3: 这样可不行，安装和维修服务需要由专业机构提供。
4: 原来我这是馊主意。
3: 事实上，卫星锅并非完全被国家所禁止，真正被禁止的其实是私自安装的卫星锅。
4: 经理，我们差点违法呀。
0: 依法依规，合理使用。

0: 看不见冰岛的冰，看不见星空的星，我们迷失了方向，像失去乐途的北极熊。
1: 关于一盏灯
0: 点亮星
1: 星，
0: 这一刻
1: 让我们共同感应，
0: 关
1: 一盏灯，还原最真的风景，熄灭灯火，点燃一个憧憬。
2: 一个人的力量能带来改变，当我们所有人都聚合起来时，我们改变的将是整个世界。3月26日，地球关灯一小时，期待你的参与。

播结束了，感谢您一天的关注和收听。明天当第一缕朝霞从东方升起的时候，依然有我们全体人员的问候和陪伴。朋友们，

着天际第一缕曙光，和着清晨第一声鸟鸣，宇宙人民广播电台为您送上最诚挚的祝福，祝您幸福快乐每一天。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这里是雨中一座活力之城，千年窑火金字无声，入窑一色，出窑万彩，惊艳世界。夏以故都，文明之源，探寻历史足迹，感受文化底蕴。中华药都，中药材买全国卖全国，中医药文化传承千年。这里的人们热情好客，这里的生活安逸舒适。品尝一碗地道的雨州杂可，吃一口火烧加凉粉，感受这座城市的温度与味道。夜色雨州，灯火璀璨，流光溢彩，现代都市活力四射。这里是雨州，魅力无限，期待与您相遇。雨州。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我作为恢复高考后第一批新生，从农村踏入大学校门，这是改变我一生命运的重大转折。
2: 1988年，我成为一名老师，帮助家乡的孩子实现他们和我当初一样的梦想，走出大山，看看外面的世界。
1: 1998年，我开上了人生中的第一辆汽车，这是过去做梦都不敢想的。我开始对生活有了更多美好的期待。
3: 2008年，我和爸爸妈妈在现场观看了北京奥运会。爸爸说，举办奥运会是我们中国人共同的梦想。
4: 每一个中国人都有一个梦想，13亿中国人的梦想凝聚成一个中国梦，凝聚共识，激发合力，共创美好明天。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两弹一星，探月工程，杂交水道，青藏铁路，自豪的中国人与祖国一起追逐繁荣富强的梦想。
1: 北京奥运，上海世博，孔子学院，诺贝尔奖，发展的中国与世界分享着中华文化的灿烂辉煌。
3: 我想当宇航员，
4: 我想去环游世界，
5: 我想事业蒸蒸日上，
6: 我想儿女多福，身体健康。
7: 有梦想才有希望，有信心就有力量。
8: 中国人，中国梦。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大龄说病节目。我们是一档中医交流类栏目，节目中我们请到的嘉宾是老中医杨大龄。如果您有哪些健康问题、用药问题，或是想跟大龄老师一对一交流问病，欢迎大家来电联系我们。好吗？

0: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3号星期日，农历3月17。北京多云转晴，21度到9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劳动是推动人类社会进步的根本力量。人世间的一切幸福都需要靠辛勤的劳动来创造。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广大劳动群众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新征程上，不断用劳动书写新的荣光。
0: 习近平总书记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在科技界、教育界和产业界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将牢记总书记嘱托，锲而不舍，久久为功，为建设科技强国持续奋斗。
1: 五一假期，各地景区丰富项目，加强服务，让百姓乐享假日时光。
0: 我国首个算电协同绿电职工项目投运，东数西算工程实现从沙漠风光电到数字算力直连直通。
1: 2026年五一档电影票房已近4亿。
0: 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多国人士表示，二战胜利成果和战后国际秩序不容挑战。
1: 美国威胁制裁向伊朗缴通行费的航运企业，伊朗媒体披露伊方最新谈判方案。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劳动是推动人类社会进步的根本力量，人世间的一切幸福都需要靠辛勤的劳动来创造。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深情礼赞劳动创造，大力弘扬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关心关爱一线劳动者，激励着广大劳动群众苦干实干、敬业奉献，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新征程上，不断用劳动书写新的荣光。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五一假期，一个个大国工程持续刷新进度条。在广西，平陆运河航运枢纽工程进入油水调试阶段，距离通航更进一步。在云南，滇中引水工程海东隧洞加紧掘进，每天有3万多名建设者奋战在引水工程全线。滇中引水工程大理段高级工程师李辉：
4: 我要和同事们以精益求精、研制当头的行动，建设好每一段干渠、每条管道，用责任与匠心打造新时代水利工程。
3: 各大交通枢纽和旅游景点也迎来客流高峰。在福建省宁德市寿宁县下党乡栾峰桥上，游人如织，打糍粑、制作乌金桃特色民俗体验活动轮番上线。下党乡干部蔡雪欣奔走在文旅服务一线，全力守护假期乡村旅游有序运行。
5: 我们乡里紧跟文旅发展和绿色出行的趋势，配套建设了光储充一体站，游客自驾新能源汽车也能顺畅地进出就近补能。
3: 一个个拼搏不息的身影，描摹出奋进中国的壮美画卷。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在不同场合礼赞劳动，强调要弘扬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2025年4月，在庆祝中华全国总工会成立100周年，即全国劳动模范和先进工作者表彰大会上，总书记指出，
6: 工人阶级和广大劳动群众在长期奋斗中铸就的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生动体现。
3: 习近平总书记始终牵挂劳动群众的切身福祉，多次到基层一线劳动者中间问冷暖、听期盼。2013年春节前夕，总书记曾到北京地铁8号线施工工地看望慰问。当年还是年轻测量员的李维川，如今已成为中铁14局京唐城际铁路项目的测量主管。对于10多年前的情景，李维川仍历历在目。
7: 2013年，总书记来到我们工地，走进工人宿舍，问我们老家哪里的，收入怎么样，生活有没有保障，问得特别细。这些年，我考取了高级测量工证书，也拿了一级注册建造师证书。

0: 我会继续当好对公机的眼睛，用最精准的数据为祖国建设贡献力量。
1: 习近平总书记对建设高素质劳动大军念兹在兹。2025年5月，总书记在河南洛阳轴承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考察时指出，现代制造业离不开科技赋能，要大力加强技术攻关，走自主创新的发展路子。他勉励职工发扬主人翁精神，在企业发展中奋发有为，多做贡献。洛轴集团风电齿轮箱轴承智能工厂高级工程师杨福云：
2: 按照总书记的指示，我们紧盯数字孪生、5G 加工业物联网技术，让智能化生产线更活更顺，努力使我们中国轴承更好支撑关键领域发展。
1: 劳动模范和先进工作者是人民的楷模，国家的栋梁。以大国重器锻造中国蓝天梦，中国第二重型机械集团德阳万航模段有限责任公司80,000吨模段压力机班组大班长叶林伟正与团队成员一起深入开展创新攻坚与技能传承。
3: 我们将立足制造强国、航天强国建设大局，以时不我待的紧迫感，发挥劳模工匠的示范引领作用，一项一项去突破那些卡脖子的难题，把更多大国重器稳稳锻造出来。
1: 劳动创造幸福，实干成就伟业。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也是十五五开局之年。在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亿万劳动者凝心聚力、实干笃行，用双手创造幸福生活，用劳动将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4: 光荣属于劳动者，幸福属于劳动者。我国工人阶级和广大劳动群众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党中央周围，勤于创造，勇于奋斗，努力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上创造新的时代辉煌，铸就新的历史伟业。
5: 习近平总书记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在科技界、教育界和产业界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将牢记总书记嘱托，锲而不舍，久久为功，为建设科技强国持续奋斗。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6: 习近平总书记对加强基础研究提出明确要求，强调要强化国家科研机构、高水平研究型大学等引领作用，鼓励和规范发展新型研发机构，推动企业主导的产学研用深度融合，促进应用学科与基础学科协调发展。总书记的重要讲话让大家进一步意识到使命的重大与紧迫，也激发起科学报国的强烈热情。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所长、中国科学院院士方中：
7: 总书记的讲话呢，视野宏大，思想深刻，不仅将基础研究提升到了国家战略全局的高度，更是提出了要以更大的力度、更实的举措加强基础研究这一重要的理念，我深受鼓舞。总书记在讲话中特别谈到了要久久为功，要稳定支持，我觉得把基础研究的重要性、它的特征特色讲述得非常清晰。中国的基础研究现在已经走到了世界的前沿，在这样的状态下，我们未来的创新如果要想有更好的后劲，必须要加强基础研究。
6: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校长、中国科学院院士常进：
8: 总书记总共来了3次中国科大，对中国科大的基础研究、科技创新提出了明确的要求，叫潜心力的素人，执着攻关创新，在基础性、战略性工作上都下功夫。总书记对基础研究的讲话，对基础研究的科研工作呢，是有里程碑的意义嘛？我们讲深刻领悟讲话精神，按照总书记的要求，以十年磨一剑的毅力瞄准这些难题，攻坚克难，取得领导意义的原始创新。
6: 十五五时期是建成科技强国的关键攻坚期，我国基础研究迎来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同时也面临着国际竞争加剧等多重挑战。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主动融入全球创新网络，深化基础研究。

0: 究国际交流合作，联合开展气候变化、能源环境、生命健康等重大科学问题攻关，积极参与全球科技治理。大家表示，要深入贯彻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为提升我国原始创新能力，进一步打牢科技强国建设根基而不懈努力。中国农业科学院院长、中国科学院院士黄三文：
1: 下一步啊，中国农科院将全面贯彻落实此次会议精神，建设作物科学、畜牧兽医等七个基础科学中心，构建学科交叉、联合攻关的有组织基础研究模式，为加快高水平农业科技自立自强提供更加坚实的基础理论支撑和更加高效的技术源头供给。同时呢，我们将联合国内外数十家顶尖科研单位的科学家们，

0: 我们要努力当好基础研究的出题人，从新型能源体系建设的创新实践中迎面科学问题，当好基础研究的答题人，与国家战略科技力量构建深度融合的创新生态，努力当好基础研究的阅卷人，推动基础研究应用研究与产业化的对接融通，促进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
1: 中国移动通信集团有限公司总工程师、中国工程院院士王晓云。
2: 作为科技企业，我们也将时不我待，以强烈的责任感和使命感来推动总书记的指示精神落实落地。也就是呢，要切实的强化面向市场的应用性基础研究，以紧扣应用需求作为根本的出发点，以交叉融合、跨界创新作为重要的突破口，也以凝聚产学研协同合力作为关键的支撑点，为科技强国建设呢，也贡献我们企业的力量。
3: 五一假期，各地景区通过丰富游玩项目、延长开放时间、加强服务保障，不断优化游客游玩体验，让百姓乐享丰盛文旅大餐。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陕西西安各大景区迎来客流高峰，在秦始皇帝陵博物院，游客有序排队拍照留念。山东游客陈海华：
5: 历史文化非常的厚重，觉得特别震撼。
4: 为应对大客流，秦始皇帝陵博物院将单日最大接待量从65000人次提高到75000人次，景区开放时间延长2小时。博物院票务管理部副主任程金刚：
6: 提前对我们的预约通道进行了扩容，分时段投放门票，引导观众错峰预约、错峰进园，避免观众集中排队。
7: 在山西大同云冈石窟，来自各地的游客在雄浑厚重的石刻瑰宝中感受文化交融、文明融合的恢宏之力。游客戴女士：
8: 假期刚好来云冈石窟逛过，特别的雄伟，也非常震撼于古人的智慧，总体的体验感就是非常的良好。
7: 假期里，石窟景区将单日游览时长延长4.5小时，景区8000多个停车位供游客免费使用。云冈研究院文旅融合发展中心副主任夏丽君：
9: 通过延长开放时间、优化游览动线、增加服务值守等多项措施，科学分流减压。
10: 夜幕降临，安徽黄山桃模景区里华灯初上，流光溢彩，形态各异的徽州鱼灯列队巡游，沿着潭干溪缓缓前行，游客方圆，
11: 感觉非常的不错。第一次来黄山，然后来桃模，看到这个鳌鱼和鱼灯的表演，结合这个徽派的建筑，非常震撼，非常热闹。
10: 桃模景区工作人员徐强介绍，五一假期景区除了精心打造演艺活动，还同步推出夜场门票优惠等举措，
12: 推动演艺加古村旅游加乡村消费的深度融合，把文旅热度实实在在地转化为村民的增收红利。
1: 五一假期，各地积极打造消费新业态新场景，推出惠民补贴，多点发力，为市场注入活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3: 2026年苏新消费家电家装嘉年华活动正在江苏各地进行。在国家出台的一级能效家电以旧换新补贴基础上，江苏省进一步加码惠民力度，新增多类家电省级补贴。江苏省家用电器协会专职副会长徐红：
14: 比如说扫地机器人啊、干衣机啊、洗碗机啊，我们将会在13个城市会搞大型的促销活动。
13: 活动叠加国家补贴、企业让利、品牌优惠等多重福利，在江苏全省开展千场惠民活动，进一步让利消费者。
15: 五一假期叠加春假，进一步推动消费需求。在浙江嘉兴一个家电卖场，消费者朱女士选购了洗衣机和烘干机，洗衣机原价4500元，使用国补优惠后只要3800多元。烘干机无法享受国补，但可以用上嘉兴市南湖街道发放的幸福生活乐购季消费券。
16: 正好那个街道有补贴，两台加在一起嘛，补贴有1000来块钱了。
15: 南湖街道经济发展办工作人员沈子豪介绍，4月28日至6月23日，街道分4轮发放350万元消费券。除了购买家电，消费券还能用于餐饮、住宿、商超等。
17: 五一假期，黑龙江发放文旅消费券5000万元，统筹推出百条精品线路、百场特色活动、百项惠民政策，不断激活消费潜力。在哈尔滨，商场为消费者打造买新衣、做手作、享慢生活的多元消费体验。哈尔滨市民刘女士：
18: 本来只想买件春装，没想到还能体验手工。

0: 品还能带回家，太有意义了，小朋友也都非常的喜欢。
1: 第139届广交会第三期今天进入第三天，本期展会围绕美好生活主题，带有中国传统元素的服装、家纺等吸引众多海外采购商关注。总台记者韩宇浩、卫星朱星晓报道。
2: 在本届广交会第三期的服饰展位前，首次来到广交会的巴西客商利蒂西亚现场试穿了带有传统纹样的中式服饰，仔细感受版型与面料。他对融合传统与现代设计的款式赞不绝口。参展商梁志健：
3: 越来越多的外国的客户，他们是很喜欢这种中国元素，订单我们是最起码增长了20%到30%的一个比例。然后现在呢，我们就会更多的把自己的一个设计、自己的文化给推广出去。
2: 从企业产品创新到全球市场需求，从文化认同到经贸共赢，包含中国元素的商品通过广交会串联起文化传播与全球商机，海外市场的旺盛需求也为广交会展馆外的外贸企业带来机遇。近年来，广州充分发挥广交会举办地的区位优势，常态化开展精准供需对接活动，推动更多外贸合作落地见效。广州市海珠区科工商信局总经济师谢军：
4: 高效精准一对一的对接，满足客商的采购需求，另一方面呢，也可以将我们中大商圈商户的产品更好的向海外市场推广。
5: 我国首个大规模算电协同绿电职工项目，中国大唐中卫云基地50万千瓦光伏电站昨天正式投运，标志着我国东数西算工程实现了从沙漠风光电到数字算力的直连直通。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综合报道。
6: 中卫云基地数据中心绿电供应项目位于宁夏中卫，由50万千瓦光伏电站和150万千瓦风电厂协同组成。中国移动算力办公室高级项目经理王坤表示，绿电职工能够让算力园区用上清洁、低价、稳定的电力，实现经济生态效益双赢。
7: 光伏电站发出的电直接送到我们中卫的这个算力中心，可以比东部沿海地区年均节省1亿元的电费成本，同时我们的用电均为绿电，从源头保证整个产业链的绿色低碳可持续发展。
6: 全容量投产后，项目发电量将会达到43亿千瓦时，相当于每年减少碳排放365万吨，届时可以保障整个中卫云基地22.9亿千瓦时的用电需求。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5: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今晨6点，2026年度电影五一档总票房含预售已达3.99亿元。
1: 全球单机容量最大的16兆瓦漂浮式海上风电平台三峡领航号昨天在广东阳江海域完成安装，标志着我国在深远海漂浮式风电技术领域取得新突破。三峡领航号投产发电后，预计每年可发出约4465万千瓦时清洁电能，满足2.4万户三口之家全年用电。
5: 2026世界泳联跳水世界杯总决赛昨天进行两项比赛，中国队再夺两枚金牌。15岁小将蒋林静首次参加跳水世界杯总决赛，便以397.95分在女子单人10米台比赛中夺金。王宗源以544.35分夺得男子单人3米板冠军，也包揽了自跳水世界杯总决赛创立以来该项目的全部4届冠军。
1: 在昨天进行的2026年尤伯杯世界女子羽毛球团体锦标赛半决赛中，中国队以3-0战胜日本队挺进决赛。此外，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汤姆斯杯世界男子羽毛球团体锦标赛半决赛中，中国队3-0战胜丹麦队晋级决赛。
5: 在昨天举行的2026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匈牙利站中量级组别第一回合正赛中，中国摩托车制造商张雪机车的法国车手瓦伦丁·德比斯夺得冠军。凭借本场胜利，张雪机车在制造商积分榜上排名第3。
1: 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华南、西南地区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8级以上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其中广东东北部和西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10级以上雷暴大风，最大风力可达11级。 华南、西南地区南部、江南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小时雨量大于20毫米的短时强降水天气。气象部门提醒驾驶人员注意道路积水和交通阻塞，确保安全。
5: 今天是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开庭80周年，这场被称为东京审判的国际大审判历时近2年7个月，依法对日本甲级战犯进行起诉审理，把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成果以法律形式昭示于世。多国人士表示，二战胜利成果和战后国际秩序不容挑战，日本应正视历史，坚决抵制再军事化危险动向。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2: 日本历史学者森正孝认为，东京审判是战后日本回归国际社会的重要审判。
8: 东京审判在近代史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也就是说，日本发动了侵略战争，而这些侵略战争的罪行被以反和平罪的这一新概念加以审判，日本被重新定位于战后国际秩序之中。如果把它简单的说成胜者的审判，或者像一些人所说的是自虐史观而否定它，其实等同于否定整个战后国际秩序。
2: 英国国际关系专家基斯·贝内特表示，正确认识历史，维护反法西斯战争成果，对防止战争悲剧重演具有重要意义。
9: The victors of the anti-fascist，
10: 无论是欧洲还是亚洲的反法西斯战争，胜利者将犯下可怕罪行的罪犯绳之以法，是完全正确且理所应当的。无论是亚洲的东京审判，还是欧洲的纽伦堡审判，其目的都是为了终结历史上最残暴的侵略和反人类罪行。
2: 西班牙国际问题专家胡安·阿古略表示，东京审判应该被更多人了解并铭记，日本的新型军国主义动向值得警惕。
10: 在日本，历史认识问题多年来被搁置一旁，日本并未进行深刻反省。随着亲历者记忆消散，美化侵略的历史修正主义开始抬头，日本的态度在国内地区乃至世界范围内都引起了担忧。
1: 本台消息，美国财政部下属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当地时间1号警告称，任何航运公司以包括慈善捐款在内的任何形式向伊朗支付霍尔木兹海峡通行费都可能受到美国制裁。据伊朗媒体2号报道，伊朗武装部队高级官员表示，伊朗与美国再次爆发冲突的可能性很大，但伊朗方面已做好充分准备。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当天也表示，伊朗已向斡旋方巴基斯坦提出旨在永久结束战争的方案，而伊朗已做好外交和对抗两手准备。伊朗媒体2号披露，伊方日前经由斡旋方巴基斯坦向美国转交的最新谈判方案内容，总计14点提议，主要内容包括确保不再发生军事侵略，美军从伊朗周边地区撤出，解除海上封锁，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支付赔偿，取消制裁，在所有战线包括黎巴嫩实现和平，建立霍尔木兹海峡新的管理机制等。据法尔斯通讯社报道，伊朗通过这一方案画出坚定的红线，就结束这场强加的战争提出明确的路线图。
5: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国防部2号发布战报称，俄军新控制苏梅州一居民点，击落乌方固定翼无人机505架。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2号称，过去一天前线地区发生138次战斗，乌军在波克罗夫斯克等方向击退俄军进攻。
1: 欧洲议会国际贸易委员会主席2号就美国总统特朗普威胁提高欧盟输美汽车关税发表声明称，美方此举完全不可接受，美方的相关指控并不属实，欧盟必须以清晰且坚定的立场作出回应。
5: 记者2号从德国基尔世界经济研究所获悉，该机构一项分析显示，美国拟提高欧盟输美汽车进口关税将对德国经济产生重大影响。德国汽车行业的产出损失短期内将达150亿欧元，长期损失则可能高达300亿欧元。除德国外，意大利、斯洛伐克和瑞典等国家也将面临较大损失。
1: 古巴外交部长罗德里格斯2号称，在大幅强化对古巴经济封锁后，美国总统特朗普又发出新的军事侵略威胁， 针对古巴的攻击上升至危险水平。古巴国家主席迪亚斯卡内尔2号表示，

0: 任何侵略者都不会让古巴屈服，古巴人民将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和独立。
1: 在新职业中坚守平凡，在辛勤劳动里绽放光彩，各行各业的劳动者正以奋斗铸就美好新生活。
2: 我叫黄斌，是一名具身智能机器人工程师，我参与设计的具身机器人如今在广州黄村地铁站上班，日常帮着安检引导，自主巡逻执勤。我最大的期待就是实实在在的让人们的生活更轻松更幸福。
3: 我叫钟佳欢，我是一名深圳的 3D 打印课程老师，我工作的地方是一座全部由 3D 打印搭建的创意乐园。我觉得新时代的匠心就是把科技做暖，把创意做实。我的工作就是用技术守护创意，让每一个奇思妙想都能成真。
4: 我是国网安吉县供电公司的郭涛，作为一名盼校服务工程师，我要做的就是持续为辖区企业提供精准化专业化的碳管理、碳减排、碳核酸指导，为推进全域绿色低碳高质量发展贡献电力力量。
5: 我是江西省信誉市的一名老年人能力评估师李丽。这一年来呢，我们团队已经累计上门评估老年人2500余人次，我也会继续的扎根在老年人能力评估的一线，用心用情守护老年人群体的晚年生活。
6: 我是黄生，一名00后文创设计者，我把正风塔、老城街巷还有春晚火爆出圈的女驸马这些家乡元素都融入了设计当中，做成了年轻人喜欢的文创产品。每一件作品都藏着我们对本土文化的热爱，我希望用创意让传统文化潮起来，用青春力量点亮我们的幸福生活。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钟成、葛少奇、潘荣，主播杨波、郑兰。

圣新闻守护您的每一刻。北京时间7点整，欢迎下载大象新闻客户端，解锁全媒体收听收看新体验。

0: 是河南广播电视台 FM95.5 大象新闻广播，新闻速递，资讯刷新，开启新的一天。
1: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河南新闻。
2: FM95.5 AM657，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五月。

0: 3号星期天，农历3月17，欢迎收听大象新闻广播河南新闻。首先请听内容提要。
1: 假期不停工，河南各地项目建设正酣，一批批重点项目正加速从规划图落地为实景图。
0: 从泥巴到国礼，洛阳一群姑娘让永不凋谢的牡丹惊艳世界。
1: 河南各地文旅活动精彩纷呈，假日旅游市场人气高涨。
0: 从老院子到内陆港，兰考探索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新路径。
1: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创造新青年，新消费，五一特别节目，向上新河南。
0: 劳动铸就幸福，实干成就伟业。五一期间，大象新闻推出《愈奋斗愈美好》特别节目，致敬劳模匠心，奔赴建设一线，解锁青春姿态，邂逅文旅风华，一起遇见向上向好的出彩河南。今天的大象深度，我们一起走进项目建设现场。
1: 五一假期，项目建设一线依然热火朝天。从穿山越岭的铁路隧道到拔地而起的数字园区，一个个重点项目正加速从规划图变为实景图。路网通、数据联，传统基建与新基建同频共振，河南正将交通枢纽优势加速转化为发展盛世。
3: 这里是交平铁路邙山隧道，世界最大最长土压平衡盾构高铁隧道的施工现场，它的设计直径是14.57米，全长4970米。
1: 中铁十一局集团有限公司交平铁路二标一分部党支部书记周俊。
4: 交平铁路作为国家八纵八横高铁网呼兰通道重要组成部分，串联了焦作、济源、洛阳、平顶山等城市，线路建成通车后啊，将与镇西高铁形成十字构架。
1: 中铁十一局集团有限公司交平铁路二标一分部工区主任张岩。
5: 我们现在给动工机入场做前期准备工作，动工始发井底板已经全部浇筑完成，现在正在侧墙的施工。五一我们项目做到不停工不断档，保障管检施工布局合理有效的推进。
1: 前方战斗已然打响，后方攻坚全线跟进。这条隧道要穿越新黄土、钙质胶结层、粉质粘土等软硬交替的复杂地层，同时下穿连霍高速公路、北魏孝明帝定陵、变电站等多处敏感点位，任何一个微小的地表沉降都可能带来不可估量的后果。中铁十一局集团有限公司交平铁路二标一分部党支部书记周俊。
4: 我们要在施工过程中啊，达到什么样一个效果？邓公机在底下掘进往前开的时候，上面没有任何感觉，就悄无声息的我们就过去了。我们是选取我们在超大直径施工领域具有丰富经验的精英团队，采用自主研发设计、量身定制的这个国产盾构机，聘用国内顶尖专家还有行业内的这种工程院士啊，来对我们这个施工作为一个技术保障，确保我们这个工程平稳有序的推进。
1: 交平铁路建成后，焦作至平顶山可实现一小时通达，人流、物流、信息流将加速流动，为豫西地区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有力促进区域产业协同和资源共享。这是传统基建为河南通经活络的硬实力。今天的河南不止于让路更通，数据正在成为新的铺路石。当交通遇上大数据，传统基建与新基建同频共振，枢纽优势才能真正转化为发展盛世。接下来让我们走进正拔节生长的国家交通大数据产业园。
3: 这里是国家交通大数据产业园的施工现场，再过5个月这里竣工之后呀，将会变成数字交通的最强大脑。这里将汇聚各类的交通数据，通过云计算、 AI 等技术科学调度，让我们出门堵车的概率更低，整合公路、铁路、航空等各类物流信息，让快递走最优路线更快到达你手里。
1: 国家交通大数据产业园项目经理袁瑞斌。
6: 我们最大的跨度梁和板就是21米，桥高呢最高是17米，给施工增加了很大难度，但是我用设备的使用提供了很大的便利。
1: 作为河南省第一批重点建设项目，这里锚定5年内年产值突破50亿元的目标，建成后将搭建交通大数据公共服务与技术创新平台，形成技术研发应用示范、产业孵化生态协同的完整产业链。国家交通大数据产业园项目书记高盛。
7: 首先已经全部完成了， 现在进行的是

0: 我们装饰装修还有机电安装等，我们整体上已经完成了70%了，预计的话到10月份会整体竣工。
1: 就在上周，项目团队已经翻过了最后一座技术大山，基坑离地铁4号线附属物不到10米。通过反复模拟论证，他们采用止水帷幕加灌注桩的方案，将风险点基本消除，顺利进入项目施工中后期。国家交通大数据产业园项目经理袁瑞斌：
2: 五一期间呢，采用的是调修倒班制度，主要是这一段时间的气温比较好，气温不热不冷，正是搞施工的好时候。我们也想抓住这个机会，把这个进度赶上来，为后期的高温施工呢，留一定的余量。
1: 在洛阳，有一群车间女工把泥巴捏成了国礼牡丹，还能卖出几十万的天价。今天我们来探寻一双双巧手里的匠心故事。
3: 一堆不起眼的泥巴稍作加工就能卖出几十万的天价，这不是夸张，也不是什么点石成金的魔术，而是18名车间女工用一双手捏出来的。她们叫做牡丹瓷，被誉为永不凋谢的牡丹花。河南省工艺美术大师李艳艳：
4: 这个花盘是当时我们为东盟博览会定制的一款百花争艳的一个大花盘，是以国礼的形式赠送给东盟博览会了。
3: 国礼级别的牡丹瓷到底是怎么做的？扯一团泥，手里一搓，竹刀修边压痕，再用手塑形。河南省工艺美术大师李艳艳：
4: 对，这个手按住这儿，哎，对，你试一下。
5: 对，然后我做的这就有点乱七八糟的这种感觉。
4: 就人家说呢，一看就会，一学就废。就是你看着很简单，但是真正你去做的时候，你是做不来的。就是这个力度，包括这个弧度，根据它花瓣形状大小，它都有区别。
3: 想要做得像，得下苦功夫。李艳艳他们为了捕捉牡丹的姿态，在花园里一待就是一两天，还把花摘回来，对着花瓣一遍遍捏。洛阳牡丹瓷股份有限公司生产部技师王璐：
6: 做手擀面之类的，拿到这个面团都会不自觉地进行练起来。
3: 河南省工艺美术大师李艳艳：
4: 按照那个花瓣的形状反复地做，甚至一到两天去制作那一个形状，到最后我们就是这个手指头的上面那个老茧嘛都磨出来，包括这手腕都有点发抖。你看我这个手上这个腱鞘炎，你看。
3: 就这么反反复复练习琢磨，一片片花瓣终于在他们手上活灵活现。可做好的花瓣再一瓣瓣拼装起来，也没有想象那么容易。李艳艳：
4: 手松开的同时，整个花瓣就散开了。当时看到那个花呀，心里就感觉特别的难受，感觉她眼泪就在眼睛里面转。
3: 18个姑娘凑到一块儿琢磨，怎么才能把花瓣撑起来还不会散开。
4: 我不管用什么办法，我们一定会攻克这个难度。看日常生活中用到了卫生纸，想到一个支撑的作用，
3: 解决了花瓣成型的难题。接下来便是素烧、湿釉、上色，30多道工序，每一步都不能出错。
4: 它这个花瓣最薄的地方就0.1毫米，这个花瓣这就缺了一块，我们就认为它就是残次品。做陶瓷最后一道关如果没有做好，前面你不管是10道、20道、30道工艺就全部白费。
3: 就是这股沉得住气去观察，停不下手去创新，精益求精的劲儿，让这群姑娘拿下了全国工人先锋号。李艳艳：
4: 不管是从技艺上还是传承上，我们会更加努力，不停地创新。一件产品不能一直守旧吧，一句话就是在守旧中去创新，让牡丹瓷会越来越好。
3: 五一假期，河南各大景区新意纷呈，景致焕新，特色文旅活动次第上演，人们徜徉山水，沉醉风光，尽情享受假日美好时光。大夏新闻记者报道。
7: 神奇的一幕就在眼前，我左手边山风呼啸，右手边却风平浪静。站在老街岭景区的分水岭上，只需一步就可横跨长江和黄河流域。
8: 我觉得分水岭是一个非常值得来的地方，确实能感受到很多壮阔的景观，会看到层峦叠嶂的山峰，心情特别的好。
1: 五一假期，景区还推出云顶踏青节，同步上线7大主题板块，涵盖佤族歌舞、民俗游艺、花神巡游等场景。南阳老界岭景区办公室主管张栋秋：
9: 我们还在海拔1530米高的云中花园点位设置夹珠挑战、桥板拼图等多项传统游艺项目，还可以到石女峰挑战飞拉达攀岩，让游客从简单打卡到深度入景，全方位丰富游玩体验。
10: 此时此刻，我站在林州太行大峡谷的太行天路上，身后呢是绵延的群山，眼前呢是清新的鸟语花香，在这1000多米的山巅之上练习瑜伽，是不是有一种天人合一的宁静感？

0: 果说山巅瑜伽是静的疗愈，那太行大峡谷里还藏着动的精彩。传承上百年的民间杂技惊险刺激，古风市集里游客可与 NPC 互动打卡，沉浸式感受民俗风情。上海游客赵玲珍：
1: 又是唱歌，又是跳舞，一下子好像我们回到了年轻的时代，把我们也带得快乐起来。
2: 快看，我在云台山找到了千亩玫瑰花海，连片的玫瑰花与太行山的奇峰峻岭交相辉映，一步一景，随手就能承包整个春天的朋友圈。
0: 游客刘佳佳：徐山，
3: 挺开心的，我们每年都要来这，然后刚好现在不是也是春天嘛，然后花都开了，比我们想象中的还要美。
0: 除了欣赏自然风光，景区还紧贴游客出游新需求新体验，打造全新主题 IP 活动“云台山夸夸嘉年华”。2000名员工化身暖心 NPC， 把贴心服务转化为趣味陪伴。游客李佳蕊：好欣然，
1: 上来就夸我们一句，真的好开心。
4: 再爬那个朱云峰，感觉瞬间都登顶了。
0: 焦作是云台山景区工作人员段超。
5: 五一假期呢，景区还有丛林穿越、攀岩、水上乐园等游玩项目，让大家置身山水之间，尽兴而归。
0: 这个五一假期，焦作市推出城市休闲游、县域特色游、景区沉浸游、乡村度假游、音乐演艺秀、文化深体验六大主题文旅产品，全力激活假日文旅消费潜力。焦作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副局长宋国宪：
6: 引导游客从看一处景升级为体验一座城，实现从单一的景点游览到全域的深度体验的跨越，真正让游客留下来、慢下来、玩起来。
7: 大象小贴士：五一小长假，出游赏景、亲友欢聚、消费娱乐进入高峰，为确保度过一个平安祥和的假期，这份安全提示要牢记。户外游玩时，露营野炊需谨慎，选择指定露营区域，远离干草地、林区，使用专用烧烤炉，结束后彻底熄灭炭火，勿在帐篷内使用明火或易燃物品。登山徒步要守规则，遵守景区防火规定，不携带火种进入林区，留意禁止吸烟标志，不在非吸烟区吸烟，如遇火情立即拨打119并沿安全通道撤离。酒店入住时，入住先看逃生图，进入房间先查看疏散示意图，熟悉安全出口、消防器材位置，检查烟雾报警器是否正常。自驾出行时，车辆防火要做好，定期检查油路、电路，防止老化短路，车内勿放打火机、香水等易燃易爆品，随车配备小型灭火器，学会基本使用方法。景区停车有讲究，车辆停放在指定区域，不占用消防通道，勿在车辆附近吸烟或使用明火，平安才能尽兴。无论居家还是出行，请时刻绷紧安全弦，让平安与欢乐同行。
8: 您正在收听的是河南新闻，最河南的声音。
0: FM95.5 AM657 大象新闻广播河南新闻，接下来你将听到：从老院子到内陆港，兰考探索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新路径。

0: 2026年是“十五五”规划开局之年，也是推动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关键之年。在中原大地上，一个个县区正以奋勇争先的姿态，书写着新时代更加出彩的生动篇章。今天，让我们走进开封兰考，看看这座内陆县域如何立足自身实际、创新思路、重构发展逻辑，趟出一条高质量发展的新路径。请听报道。
1: 曾经兰考县赵朵楼村和许多村落一样，面临着发展的一个共性难题，空心化率高达40%，大量宅基地与农房闲置。这些老院子曾是时光的痕迹，如今却成为创新的起点。兰考县赵朵楼村共富工房负责人魏建伟：
2: 人都往外走，房子空了，村里也静了，我就总琢磨能不能为赵朵楼做点啥。
3: 赵朵楼，赵朵楼，
1: 村子要活，老院子得鲜活。在改善人居环境的过程中，村里重点围绕废弃宅院进行打造，改造过的老房子正好成为反

0: 乡创业的车间。手工皂是卫健委瞄准的第一个目标，而真正的考验也随之而来。他手把手教村民们做出来五颜六色葡萄样的串串香皂，投放市场后却少人问津。
1: 一节香皂做成点点，有点埋卖。
0: 转机出现在一个月后，一次突如其来的爆单60000串的销量，成了他们在网络上坚守，最终被市场算法验证的回报。赵朵楼的算法是闲置老院加市场创意加本地劳动力等于内生型产业循环，成本是旧砖瓦，产出是新岗位、新分红和长辈们安心的笑脸。这个循环不依赖外部输血，却在内部完成了资源的增值、财富的留存和村民间的凝聚。当葡萄皂装入礼盒，兰考四通八达的交通网络便为它注入了新的动能。一部分礼盒将通过兰考陆港，开启它高效稳定的出省出海之旅。一个不沿边不靠海的内陆线，能建立起自己的出海口吗？兰考县陆港运营管理有限公司董事长金星：
2: 一定能，我们的底气很足。你看，兰考的区位优势特别明显，是正开同城的桥头堡，也是豫东鲁西南地区的关键物流节点，交通网络发达，
0: 最优的答案就在脚下。兰考天生就是交通的十字路口，而关键的一步在于如何把路过变成留下，把节点升级为枢纽。破局始于第一列班列的鸣笛。兰考县陆港运营管理有限公司贸易部部长孙洪友：
3: 我们直接把集装箱开到工厂门口装货，再回到陆港集结，然后顺着陇海铁路直奔港口。
0: 位于县城迎宾路的陆港大厦已经吸引30多家企业入驻，物流、贸易、金融一站式服务生态初步成型。陆港的算法是战略区位加多式联运加一站式服务，等于区域开放门户与成本洼地。它让内陆的兰考拥有了计算全球贸易的能力。兰考用自己的实践正在证明县域发展的新算法，它不设边界，却让每一份资源无论大小都找到其价值的最优解。春茶飘香，信阳设宴。2026信阳茶叶博览会4月28号至5月2号开展，众多茶企同台斗茶，茶点茶咖刷新想象，一场真香盛宴在信阳上演。大象新闻记者孙晓东，信阳台记者综合报道。
4: 我本身是个茶叶爱好者，没想到一次性能尝到全国这么多名优好茶。
5: 本届茶博会各个展区人头攒动，热闹非凡，人们或细听茶企介绍，或举杯品鉴春茶。金女士一手拎着好几袋茶叶，
4: 有福建白茶，还有云南普洱，还有咱们本地的毛尖，每一款呢都很有特色，准备回去呢给朋友呢家人也都尝一尝。
5: 本届茶博会围绕以茶招商、以展促销主线，巴马茶叶、小罐茶、品品香白茶、陈生浩等全国知名茶企与文心、蓝天、广义等西安本地头部茶企集体参展，传统好茶琳琅满目，茶食品、冷泡茶、茶咖等新式茶饮也刷新了大家对茶的想象。荣业集团西龙七龙山主理人孙海燕：
6: 还有用绿茶和红茶制作的茶点，把信阳毛尖的清香融入烘焙，口感的酥脆不腻，茶巧克力呢也深受我们年轻人的喜欢。
5: 华谊集团作为唯一的本土食品企业，带来了茶香鸭、红茶鸭、毛尖鸭血等产品。集团副总经理任红星：
7: 带来了9大类上百款核心产品，希望借助茶博会这个优质平台，推动茶与美食融合发展。信阳不仅有好茶，还有优质的特色食品。
5: 逛累了还可以一边品味乡民，一边欣赏茶艺表演，感受茶文化魅力。信阳市茶叶协会秘书长张九千：
8: 希望不管是十城茶友、普通市民，都可以到我们的每一个展位、每一个茶企，都来品尝全国各地茶，让茶成为我们交流的窗口。我们每一个人都能找到自己的爱好，找到属于自己的乐趣。
9: 再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消息。5月1号起，我国对53个非洲建交国全面实施零关税举措。据郑州海关消息，河南企业自非洲进口食品、矿产品、纺织服装、宝石或半宝石等商品，将获得5%到20%不等的关税优惠。
0: 近日，市场监管总局办公厅印发关于推广第一批全国民生计量监管创新典型案例的通知，河南申报的引入智慧秤破解检定难、探索电子计价秤监管新模式案例入选。

0: 记者从中国铁路郑州局集团有限公司了解到，五一假期国铁集团郑州局管内出行需求旺盛，五月一号累计发送旅客100.4万人次，较2025年同期增长2.5%，创集团公司五一假期单日客发历史新高。五月二号客流将保持持续高位运行。
1: 与七九除了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购买好视力额外还有老花镜、健康枕、收音机，10分钟内啊先打先得，400-800-8379。特别是呢，眼睛干涩模糊不舒服的朋友啊，手机电视看不清，出门买菜吹点风啊，哗哗流泪，严重的就跟下了雾一样，生活都受影响。那您快打400-800-8379，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25年专业护眼品牌，跟咱中国航天都有合作，效果特别好。它富含人参、黄柏、密蒙花等10几种精华，当场贴，当场就有感觉，贴完眼睛清晰透亮，看电视、玩手机、出门下棋、跳跳舞，整个人的精气神那都不一样。大家一定要记好电话，400-800-8379，只要10分钟内打过的都算数。除了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每人还加送一副防蓝光老花镜，一套安神助眠健康枕，豪华版收音机，10分钟内啊，人人有份儿。快打400-800-8379，400-800-8379，400-800-8379。
2: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3: 您正在收听的是河南新闻，最河南的声音。
4: FM 95.5 AM 657，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大象新闻广播河南新闻。接下来您将听到，纯 AI 短剧依托大模型与多模态生成技术，构建起标准化制作流水线。一部纯 AI 短剧究竟是如何炼成的？近期，一则明星遭遇蒸汽眼罩低温烫伤的话题登上热搜。看似安全的蒸汽眼罩，背后到底藏着哪些用眼护肤隐患？
0: 令河南听天下，河南新闻，我们来关注国内。今年以来，纯 AI 生成短剧以低成本、高效率、轻量化的优势，打破传统影视制作的重资产壁垒，实现了小团队高产出。不同于真人短剧依赖实景拍摄、演员演绎、线下调度的制作逻辑，纯 AI 短剧依托大模型与多模态生成技术，构建起剧本立项、AI 解析、人设生成、抽卡生视频、后期精修的标准化制作流水线。从创意雏形到成片在平台上线，每一步都由算法驱动、数据支持，既藏着技术革新的巧思，也面临着画面一致性、成本管控等实操挑战。一部纯 AI 短剧究竟是如何炼成的？我们来听报道。
5: 纯 AI 短剧的诞生始于精准的市场立项与剧本打磨。目前，网络爆款小说及平台掌握的优质 IP 资源已非常成熟。不少年初从传统影视行业转型做 AI 短剧的承制公司，有了更多的机会。陕西文化产业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旗下白泽影视公司 AI 事业部负责人郑杰毅介绍， AI 短剧的剧本其实不是 AI 生成。
6: 同行之间在平台上拿到一些本子，大家会分享。还有一种方式是直接找平台对接。
7: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建设新时代美丽乡村。
8: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描绘农业农村发展新蓝图。
7: 建设美丽乡村，共享美好家园。
8: 加强基层组

0: 施，助力乡村振兴。
1: 坚持走乡村振兴道路，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
0: 实施乡村振兴，建设美丽禹州。
1: 乡村振兴，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

0: 环境优则企业兴，市场旺，
1: 优化营商环境永远在路上。
0: 放管放服，高效便捷，
1: 文明执法，廉洁执法，
0: 包容审慎，柔性执法，
1: 努力建设法治宇宙，诚信宇宙，
0: 优化营商环境，优无止境。

0: 大家好，这里是由宇宙电视台、宇宙人民广播电台并机播出的宇宙新闻节目。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走进博物馆触摸历史，或是到图书馆品味书香，正在成为假期生活的新风尚。古城镇四季春晚精彩上演，村民自编自演，唱响文明新风，演绎幸福生活。下面请看详细内容。五一假期，不少人选择在家门口寻找诗和远方。走进博物馆触摸历史，或是到图书馆品味书香，正在成为假期生活的新风尚。在市博物馆，连日来参观客流持续攀升，文化过节成为假期新风尚。上午九点，市博物馆刚开馆，已经迎来了第一批前来打卡的市民。从古陶瓷珍品到地方历史陈列，从非遗文化技艺到临时特展，丰富的展陈内容吸引大家驻足观看。
1: 平时工作忙，没有时间来，五一放假来博物馆看看，既能放松心情，也能学点历史知识。
0: 据馆方介绍，五一期间博物馆正常开放，每日接待量较平日大幅增长。为应对客流高峰，博物馆增派了志愿者和讲解员，增设临时引导标识，并适当延长了部分展厅的开放时间。
2: 从五月一号开始，每天参观人数明显增加，我们也在做好服务保障的同时提醒大家文明观展，错峰出行。
0: 假期期间，市图书馆同样备受市民青睐，成为热门文化打卡地。馆内环境静谧雅致，书香氤氲，馆藏涵盖文学、历史、科普、艺术等多个门类，舒适温馨的阅读氛围吸引了各个年龄段的读者前来徜徉书海。步入馆内，一排排书架整齐有序，各类书籍琳琅满目。假期期间，图书馆众多读者纷至沓来，静心阅读，沉浸书香，享受悠闲的假日时光。孩子们或是独自沉醉于奇妙的童话世界，或是依偎在家长的身边聆听故事，温馨美好的阅读场景成为馆内一道亮丽风景线。
3: 五一小长假带着孩子来图书馆阅读是非常不错的选择，在这里可以培养孩子良好的阅读习惯，让孩子汲取知识，收获正能量。图书馆是假期休闲学习的好去处。
0: 据图书馆工作人员介绍，五一假期期间，馆内日均接待读者数量较平日大幅提升。假期里，图书馆所有区域正常对外开放，工作人员同时加大图书整理、现场秩序维护及场馆环境消杀力度，以细致贴心的服务为广大市民营造安全、舒适、安静的阅读空间。 4月30号，古城镇古城村文化中心人头攒动，我的乡村文化合作社才艺大赛暨古城镇四季春晚精彩上演，村民们用接地气的节目唱响乡村文明新风，演绎百姓幸福生活。
4: 春晚在喜庆热烈的开场鼓中拉开帷幕，戏曲选段、舞蹈、歌曲、小品、乐器演奏等节目轮番登场，演员中有年过七旬的老人，也有活泼可爱的少年儿

0: 大家轮番登台，热情饱满，欢声笑语，此起彼伏。
1: 这春晚办的特别好，都是我们村的自己人演的。
0: 欢声笑语，此起彼伏。
1: 这春晚办的特别好，都是我们村的自己人演的，看着亲切，心里也高兴。平时来大家都是忙农活忙工作的，借着春晚聚在一起，热热闹闹，开开心心的。大家
2: 这节目呢，我也准备了很长时间，咱现在是村里头的环境非常整洁，然后那个村风村貌非常淳朴，我们的生活是越过越有奔头。
0: 春晚节目大多取材于乡村生活、邻里故事，不少节目还融入了移风易俗、孝老爱亲、乡村振兴等内容，既接地气又聚人气。精彩的演出不仅丰富了群众文化生活，也让文明新风吹进千家万户。
3: 办春晚就是想给咱乡亲们打个台子，让大家上台露露脸，展示展示自己，用大伙爱听爱看的方式丰富丰富精神文化生活，让邻里之间更亲近，也让村民更有凝聚力。接下来我们还会接着搞更多惠民的文化活动，让村民日子过得更舒心更有奔头，一起把咱们乡村文化搞得红红火火。
0: 活动现场除了精彩纷呈的文艺表演，还展出了我市多项特色非遗项目，让群众在欣赏节目的同时近距离感受传统文化魅力。五一假期市民消费需求稳步提升，为切实保障周边居民日常购物需求，我市各大超市全力做好物资保供稳价工作，各类民生商品供应充足，价格平稳，便捷舒心的购物体验让居民在家门口就能乐享便捷消费。记者走进众康超市邻里店，整洁明亮的卖场内，粮油米面、新鲜果蔬、肉蛋禽奶、日用百货等各类商品分区摆放整齐有序，各类货品琳琅满目，储备充裕，前来选购商品的市民络绎不绝，大家按需挑选，有序结账，卖场内购物氛围轻松又惬意，充足稳定的市场供应全方位满足了周边居民假期日常消费需求。假期期间，超市工作人员坚守岗位，实时巡查货架货品情况，及时开展补货理货工作，确保各类商品货架始终丰满，供应不间断。同时超市严守商品质量安全关口，全程严把采购、验收、上架等各个环节，同步加强商品价格动态监测，所有民生商品均明码标价，价格平稳，让市民购物更放心更安心。
4: 为了全力保障周边市民的日常购物需求，我们超市提前筹备货源，加大和供应商的对接力度，拓展采购渠道，针对蔬菜、水果、肉类、米面、油等民生商品大幅地增加备货量，做到每日及时补货，全程保障供应。同时呢，我们严格把控商品质量，稳定商品价格，全力营造安全、便捷、舒心的购物环境，切实守护好居民的菜篮子、米袋子。
0: 充足的物资储备，贴心的便民服务，得到了周边市民的一致认可。
5: 来这购物来比较方便，这产品呢比较齐全，这蔬菜呢也是特别新鲜，就是一站式购物，基本上那个在家门口都能把产品买全。
0: 宇宙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收看，欢迎您拨打我们的新闻热线03748259331为我们提供报道线索。更多新闻资讯和视频，请下载关注云上宇宙手机客户端，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再见。

禹州，130万人的华夏文明古都，22701家中小微企业汇聚在此创业创新。企业的成长承载着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企业的发展蕴藏着城市高质量发展的轨迹。他们见证着禹州营商环境的魅力，他们驱动着禹州营商环境持续优化。

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让创业更有动力，更有活力。高效廉洁的政务环境让流程更精简，让服务更贴心。公正透明的法治环境让监管更有力，让制度更完善。开放包容的人文环境让梦想更有力量，让城市更有温度。今后宇宙将持续发力，让一流营商环境熠熠生辉，为建设工业强势、文明新城谱写更加出彩的新篇章。

宇新建材欧神诺瓷砖，深耕瓷砖行业25年，集批发零售一体的大型批发仓库，买瓷砖选择欧神诺，批发的价格，零售的服务，健康环保，品质保障。地址：大禹巷南五里转盘向西200米，咨询热线8361888。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因大禹治水有功，受封于此而得名，中华民族的发祥地之一，拥有大量的历史文化遗存和深厚的历史底蕴，是我国历史上第一个奴隶制王朝夏朝的建都地，被誉为华夏第一都。这里是与

0: 哎，老张啊，大家都在说中国梦，你听说了吗？
1: 不就是民族复兴中国梦吗？我当然听说了，这梦好啊，这梦其实就是老百姓过好日子的梦啊。
0: 这个梦咱们中国人几辈子都在做，这下好了，可以梦想成真喽。
1: 就是嘛，咱们没别的说的，就好好干吧。